0: 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贵州铜仁梵净山周边的万山经开区首次发现福建侧褶蛙，这是该物种在贵州省的首次记录，填补了福建侧褶蛙地理分布上的空白，也反映出铜仁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研究该物种的地理分布和生态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线索。研究人员推测，这一发现与当地近年来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密切相关，后续团队将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其种群来源及与其他分布区种群的遗传关系。除了福建侧褶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铜仁还记录了云开脊蛇、大树蛙、峨眉草蜥等27种两栖爬行动物，其中云开脊蛇是在铜仁市首次发现。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5: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6: 我是主播李玲，
7: 我是观察员曹丽。
6: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6: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对于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拟制定修改多部法律，既有耕地保护、国有资产、金融稳定等国之大者，也有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托育服务等关键小事。其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任期内拟审议的79件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超70%，明年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
5: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表示，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将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同时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的立法。
6: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公安部副部长杨卫林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共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以及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下一步将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5: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表示，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最高法正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裁判规则。
6: 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

0: 判执行等活动的监督，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
1: 综治中心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目前呢，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有事儿找综治中心，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滕继国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总体来说，十五、十七法治中国建设将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协同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十五五开局法治建设的信号很清晰，立法要快，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执法要暖，不让企业一查就倒；司法要严，守好公平正义底线。法治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而是每个人看得见的保障。当有事找综治中心成为共识，法治中国就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份文件共7个方面26条，核心是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重点围绕增强思想改造、强化党委集体领导、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党管干部、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
0: 措施强调要把严格的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的全过程、工作生活的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昨天呢，我们在头条新闻里介绍了疲劳驾驶认定新规的很多亮点。那很多人就关心啊，说这个客运司机凌晨2点到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或者是24小时累计超过8小时，就算疲劳驾驶了。那这条规定，网约车和出租车适用吗？
0: 哎，对此呢，标准起草负责人明确回应，这8小时限制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而这一规范呢，只针对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这些传统道路旅客运输，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
1: 那网约车司机怎么看是不是疲劳驾驶呢？按照我们一般规定，连续开车超过4小时没休息，或者是休息不足20分钟，就算疲劳驾驶，货车也是一样。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哈，高考临近呢，今天想跟大家再聊一个真实逆袭的故事。高考536分捡漏上北大的考生小赵已经从北大研究生毕业。近日小赵发文纪念7年北大之旅结束。
1: 这是怎么回事啊？2019年呢，河南考生小赵以536分仅比一本线高34分的成绩被北大国家专项计划提档，但是因为分数比较低，北大3次申请给他退档，但是都被河南省教育厅给驳回了，最终小赵顺利的进入北大。
0: 而入学之后呢，争议并没有停止，很多人担心他跟不上，但小赵用行动回应了一切。2023年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研究生，就在前几天他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业，并表示打算继续深造读博。
2: 哎，这个河南考生小赵的这个经历啊，很励志也很鼓劲儿。那从3次被退档到专业第一考研上岸，再到如今硕士毕业，小赵可以说用7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高考在即呢，这个故事或许给考生们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示。如果说536分进北大是一种运气，专业第一读研是本事，小赵用7年时间证明人生的入场券或许可以捡漏，但是通往终点的路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高考很重要，但是呢，它从来不能定义你，真正决定你走多远的是进入大学以后的自律和坚持。
1: 确实是啊，而且当时明明已经提档了，你凭什么给人退档啊？我觉得这个坚持是应该的。还有很多人考上了，你不能说就各种各样的分数啊来质疑别人以后就做不到，没发生的事儿，您凭什么质疑？
2: 我觉得河南教育厅也挺给力的
1: 啊，
2: 3次驳回，
1: 正面硬刚。那咱们说被否认这件事儿啊，最近作家余华在自己的自媒体

0: 发了一个视频啊，聊了一个草台班子的事儿啊。那视频中呢，余华和一位中学生、一位外卖诗人、一位造飞机的小镇青年一起分享了对草台班子的理解。余华说：“我就是个草台班子。”他总结呀，草台或许意味着一种勇气，时机永远不成熟，但你永远够格。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
1: 嗯。然后呢，这番话引发了很多热议啊，在这个视频下面的很多留言很精彩。张雪汽车官方账号现身余华评论区，就回复说：“管他草不草台，先搭起班子，把草台变领奖台。”
0: 这两年大家都把余华和莫言老师连在一起，有网友在评论区就问：“这么晚还不睡啊？莫言老师应该早睡了。”余华凌晨就回复他说：“现在他应该刚睡醒。”另外呢，罗永浩、影视飓风等相关账号也纷纷现身评论区，一场关于草台班子的对话就这样在深夜里热闹地展开了。
2: 余华说：“我就是草台班子。”张雪说：“把草台班子变成领奖台。”两种态度，一个内核，不纠结资格够不够，先上场再说。那这个时代呢，缺的不是完美的计划，而是敢于开始的这种勇气。
1: 嗯，
2: 所谓草台呢，不过是行动者的自谦。真正的班子从来都是搭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0: 是，
1: 我觉得最开始哈，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说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好像有两重含义哈。第一是告诉你要有勇气，不要畏惧。第二呢，好像就是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完美。但我想，这个余华老师的这个视频以及下面的评论区进一步讨论，也给予了大家做很多尝试、更多的勇气。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财经方面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东拼西凑的三无政策，所以说它不是政策啊，加引号的。近日呢，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是广泛传播，引发了育儿家庭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老人带孩子啊，带娃每月可以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还有什么国家基础补贴，每月多少钱，地方再发200到800元等等。
1: 那么经过记者的多方核实呢，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网传的内容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一种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于不实信息。
0: 首先呢，这个网传的文件它并不存在，这些文章里面虽然以政策解读的面貌出现啊，但是通篇呢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文件的文号啊、发布机关或者是官方链接，因为我们知道政策呢是具备这些特征的，那属于典型的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多地的卫健部门也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接到或者出台过网络所传播的类似文件。
1: 其次，网传内容是对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张冠李戴。2025年7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

0: 号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呢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这些补贴的发放对象是0至3岁的婴幼儿，而非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并且普遍与户籍挂钩。
1: 而且这造谣的人呢，还挺费心思的，还捏造一些内容，什么老人呢得是主要照料人，每周的照料时间不少于20个小时，也不知道怎么统计的啊。还有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照料人，每月可以领200元到800元，说是每个月10号到15号直接打你银行卡里，还说什么不影响低保、个税免征等等诸多细节，听起来吧挺像那么回事，但是你仔细一想，纯属虚构啊。
0: 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0到3岁托育服务补贴时呢，虽然间接的惠及部分家庭，但是从未以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的依据，二者本质没有任何关联。公众在获取信息时呢，应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信息。
2: 是，这些谣言吧，之所以能传开，我觉得主要就是抓住了大家想减轻育儿负担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对，
2: 辨别它呢，其实您就注意三点就行了。第一，就是看来源是不是政府官网、央视、新华社等等这样权威平台发布的。
1: 嗯。
2: 第二，就是是否有明确的申领的条件、办理流程等等。第三呢，就是看是不是收费，是不是零门槛，那些高收费的您就要注意了
1: 啊！我帮你办，你给我多少钱？这种
2: 对，
1: 这一定要加小心啊！
2: 是
1: 啊，符合这三点才是政策啊，才是真的政策。刚才尤其提到了官方的这种权威平台，我们节目呢跟大家所发布的所有的政策信息，那都是经过再三核实的啊，
0: 官方消息。
1: 哎，听主播在线，我们的消息没有问题
0: 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河北保定有个带货主播，咱们经常看到像带货主播在那田间地头啊，他是在哪儿呢？夜间果园这么一个现场直播。
0: 嗯，
1: 结果直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呀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这就露了馅儿了，你在果园里开什么空调啊？结果是绿幕造假，这个果园场景彻底穿帮了啊。那片果园呢，可能只是一块价值几百块钱的绿幕和一段循环播放的视频素材，而所谓的现场直播可能就发生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或者是出租屋里边。
0: 那其实呢，这种绿幕直播在行业内早已不是秘密，甚至成了一种性价比极高的潜规则。对主播和商家来说，去真正的产地直播，要协调果农啊，负担差旅啊，组建团队等等，这个成本啊，一次动辄几千上万。而买一块绿布，下载一个抠图软件，再花10块钱买一堆背景视频素材，全套硬件成本都不超过500块，2个小时就能学会。
1: 嗯，那更关键的是呢，消费者就吃这个现场感这一套啊。
0: 嗯，
1: 什么同样的一斤桃子，你在那仓库白墙前面，就是随随便便那么卖，包邮9.9块。可能都没人问，但你放在这阳光果园的背景里啊，说我现场直播怎么怎么地，就能理直气壮的卖到19.9块、29.9块。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极低的造假成本，就让这绿幕成了一些直播电商的选择了。
0: 目前呢，这位涉事主播账号已经被网友冲到停播了，他个人承担了这次翻车所有的舆论代价。但讽刺的是，根据媒体观察，事件之后呢，其他使用绿幕的直播间并没有停下，他们只是把技术做得更精细，把话术打磨得更严谨，避免再次出现开空调这样的低级失误。一场全民围观的翻车，最终呢，教会行业的似乎只是造假要更专业。
1: 嗯，
2: 其实呢，这个直播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呢，绝不能打着援农助农的这样的名义坑农坑害消费者，
0: 不要欺骗。
2: 对，也绝不能让这种慧眼的人呢赚得盆满钵满，老实人呢却被挤到墙角。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也经常看到有一些大的博主去做了一些援农助农的事儿，非常的好，但是呢同时也存在这种坑人的这种现象。
1: 确实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到最近的一些新闻呢，确实让人很寒心，包括前段时间杨梅事件啊，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和负面事件发生的时候，信任开始崩塌，最先伤害的是那些勤勤恳恳、诚诚实实真正去好好去做的那些商人和农民，他们受到的伤害完全是无妄之灾啊。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监管呢，我们不能松懈。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这高考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到了。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记者呢就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

0: 豆包的客服表示啊，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这个功能呢会被禁用，具体情况呢要以当时的界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1: 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呢，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的工作人员说，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
0: 根据潇湘晨报去年的报道，有用户发帖称高考期间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呢，会统一回复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是 Kimi、 DeepSeek、 豆包等等，在高考期间呢均有相关的类似设置。
1: 我们看到南方都市报去年6月报道，阿里通义 APP 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呢能够识别其他的图片。还有夸克 APP 显示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识别其他的图片。豆包能识别普通风景照片，但是输入考试相关题目则显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还有在 Kimi 输入随意照片时呢，同样显示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这一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
0: 记者注意到，在去年高考前夕呢，教育部还发布了相关提醒，其中就提到了 AI 押题。据介绍啊，部分商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这些虚假的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等。
1: 消息说呢，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
2: 有人呢或许会问， AI 不过是个工具，何至于此呢？其实不然，高考呢之所以被称为最公平的考试，正是因为它尽可能屏蔽了一切非智力因素的干扰。技术如果不加约束的话，它介入这一场景，公平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技术高速迭代，算力算法持续升级，技术红利不断的释放，但是越是飞速发展，越需要敬畏规则，坚守底线。
0: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主播在线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一。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开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沁源县瓦斯爆

0: 抓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道路、消防、建筑工地、高层建筑、工贸企业等重点领域，压实安全责任，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和队伍建设，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要创新宣讲方式，丰富宣讲内容，善用群众语言，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传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要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强化招商引资，推动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宁德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积极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深化绿色低碳片区、近零碳社区等试点工作，擦亮锂电之都金字招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模拟检验东桥开发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全区防汛防台风应急处置能力。日前，2026年东桥开发区防汛防台风桌面推演在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举行，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徐仰德担任推演总指挥。演练由开发区减灾委、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主办，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承办。推演模拟2026年第六号台风登陆我市沿海的全过程，按照台风预警四级、三级、二级梯次响应流程，设置了台风预警发布与升级、联合会商开闸腾库联合调度、城市道路与地下室积水处置、中小学停课、倒伏树木及路面障碍物清理等重要科目。推演中，随着台风预警逐级升级，开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科学调度、精准指挥，各成员单位迅速响应，协同作战，雨情水情监测研判、群众转移安置、交通管制、应急排涝、雨情发布、灾后恢复等各项处置措施环环相扣，展现了良好的联动协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有力验证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演练结束后，指挥部对演练进行了全面复盘，大家一致认为本次推演各成员单位思想认识到位，响应流程规范，协同配合紧密，达到了预期效果。当前正值台风多发关键时段，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压紧压实责任，补齐短板弱项，完善预案机制，强化隐患排查，备足应急力量，做实前置防范，切实把推演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安全防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日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的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东桥北岸片区曙光社区。宣讲中，东桥开发区三位理论宣讲轻骑兵以践行四下基层、走好新时代改革之路、弘扬文明之光、共建魅力东桥以及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谱新篇为题，多方面讲述了闽东地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优良传统和拼搏精神。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进一步加深了在场人员对四下基层制度与正确政绩观内在联系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坚守初心，担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东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

我们这一代人的背景音乐，要么下着齐秦的冬雨，要么就是跳着老狼恋恋红尘的舞步舞。某一天，从我家的高楼阳台望见东湖夕阳的景致，金辉中笼罩暮色，那种温暖中的伤感，不禁想起了恋恋红尘的旋律是很搭调的，于是便将拍的集景视频配上恋恋红尘发到视频号，虽然有很高的点击率。有兄从北方来，风尘仆仆，我说不去别处，就去东湖坐坐。他笑说好，像许多年前一样，边聊边听着恋恋红尘。我们捡了北岸灵探空间一张灵湖的桌子坐下。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当老狼恋恋红尘的旋律漫入宁德东湖的黄昏，湖岸的草木与飞鸟变成了歌词里那些未尽的遗憾与温柔的执念。面前是开阔的湖面，夕阳重斜，湖面的水波似乎和着恋恋红尘的三步舞节奏染成一片暖金的绸缎，如歌行板，随风轻摇。那艘名为东湖之星的纯电动游船正悄无声息地划过湖心，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涟漪，很快便被水波抚平。兄望着他喃喃道，真是静啊，记得以前的柴油船老远就听见轰鸣。我点点头说，东湖的静是一种有内容的静，是鸟语能穿透，风声能留痕的静。如今这静里更添了一份科技的体贴，锂电驱动取代了往日的喧嚣，仿佛生怕惊扰了这一湖的精灵。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9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未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今年前4个月，我国3D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日前，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近期某综艺节目播出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凶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4: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6: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知10万个冷笑话。哇，每天强忍着不散播负能量，就是我做的最正能量的事儿了。大家好，我是正能量小公主朝天椒秦瑞。
6: 我跟我姥姥说啊，我在减肥健身了。我姥姥问我健身是什么，我解释了一下。我姥姥说，如果那么闲就回来给我挖地。大家好，我是宁愿胖着也不喜欢挖地的酸辣椒正好。
7: 心态好，
6: 我家女儿啊今天放学回来就告诉我，
7: 爸爸，我被老师夸奖漂亮了。
6: 哎，老师怎么夸的呀？
7: 老师说，这个小姑娘啊长这么漂亮，字怎么写的那么难看呢？
6: 做人呢就是要心态好点啦。
5: 朋友请我吃饭，这买单的时候啊，我看到我这朋友掏钱掏得特别慢，我就索性说，啊，要不我来掏吧。
6: 那怎么好意思呢？
5: 没事儿。说完之后呢，我这朋友就不动了，于是我就把手伸入了他的口袋。做人呢就是要心态好。朋友阿旺创业很艰难，由于研发费用严重超支，满心期待的计划眼看就要停滞了，一切陷入了僵局。阿旺很消沉，瘫坐在绿化带，颓废凌乱着，一言不发。这时候有一个衣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过来，拍了拍阿旺的肩膀说，
6: 小伙子，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我年轻的时候啊也经历过你正在经历的一切，不要灰心，我给你赞助。
8: 真的吗？
5: 阿旺带着哭腔，但是重新燃起了希望。 只见中年人的手从裤兜里掏了出来，毫不犹豫地竖起了大拇指。
6: 赞也是一种帮助，简称赞助。
5: 哎，做人呢就是要心态好。
7: 都市爆笑男女，
6: 昨天晚上跟女朋友逛街，遇到了她前男朋友了。这女朋友啊就看着我小声说，
7: 亲爱的啊，可别给我丢脸，你表现的时候到了。
6: 我当时故意大声说道，亲爱的，逛累了吗？把高跟鞋脱了，我背你。没想到那小子真的狠呐，足足跟了我们走了三站路啊。最近啊在单位各种不顺利，于是呢我找到一位高人，我想找他给我指点迷津。高人呐，我最近同事老是惹我生气，该怎么办呢？
5: 想吵架对不对？想吵架的时候啊，先深吸一口气。
6: 深吸一口气，哎，这是让自己冷静下来吗？
5: 哎，你看我。
6: 这个时候，高人深吸了一口气。
7: 你这个人一点素质没有，凭什么说我气我，让我不高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你还歪理一大堆。就你的知识水平，跟我说话都费劲儿。哎呀妈呀，憋死我了！不深吸一口气，我还真说不完。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9: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11: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10: 这是一句歌词，歌词写的没错，但仅仅只能由旁观者的角度来唱，当事

0: 人，尤其是刚分手的第一天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像他唱的这么洒脱。哪怕你是那个主动提出分手的人，可谁不是经过分手的痛苦才能重生？谁不是经历分手的磨砺才能成长？后来我们都变成了最好的自己，却再也遇不见最初的那个你。经常有很多人啊来跟我说他分手的痛苦。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其实想让你知道，等事情过去之后，你有了更好的生活，回头看，它也可以变成一件轻松的事儿。今天的调查命题就是：你和前任分手第一天做了什么？听听别人的故事，是否对自己无疾而终的感情释怀了一点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6: 我和前任分手的第一天考驾照，边哭边开车，
7: 吃了一整天的芒果。
8: 我去买车了，我为了让他后悔，
9: 看了一部电影叫《忠犬八公》，哭得稀里哗啦。
10: 上学呗，
11: 我去考高数了，
12: 期末考试，等着出成绩，然后等着放假回家了。
13: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应该他一直在，是不是？
14: 剪了头发，剪到这么短了，有史以来最短。
15: 肯定是努力的去找下一任呢。
16: 找了下一任，
17: 跟其他小哥哥聊天了，
18: 约闺蜜出来，开始骂那个男的。
19: 然后下午逛街，看到各种好看的男生，去要了他们的微信。
3: 绝地求生真好玩，
10: 终于没人管你了，还不打游戏？哎呀，
0: 我什么都没做，该干嘛干嘛，很开心。
11: 我很开心，
14: 在被里偷偷笑出了声音。
4: 先去吃饭喝酒，然后去蹦迪，玩到早上3-4点钟，然后去上网，上完网去洗个澡，然后等到中午了就睡一觉，
19: 睡觉了，
18: 4点钟就起来了，睡不着，然后就去二教门口背英语，
2: 坐火车去找他。
1: 打工啊，手是分了，但是钱还是要赚的嘛。
12: 和朋友在那个 KTV 唱了一宿的歌嘛，
6: 听了一晚上的歌。
16: 那天晚上我哭了挺久的，然后就出去喝酒了。
7: 那还能做什么事情？坐在家里哭了一天呗。
5: 大概是沉浸在悲伤中，然后呢，总结一下为什么分手。
8: 那天我一个人走了很久很久，然后还痛哭了一场。
17: 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删了。
15: 我回去看了我们以前的照片，还有以前的那个聊天记录，
13: 朋友圈、微信、微博，所有我们在一起的照片、留言全都删了。
9: 和朋友出去喝了个烂醉，发誓以后要重新做一个自己，不要再去说一些什么感动了自己然后又恶心了别人的话。
0: 不应该去为上一段感情被束缚，明天的生活应该更美好。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Yes！
2: 今天的日记，天气晴。你回我消息回得很慢，我回你也回得很慢，我是在装，而你是真的不在意。大家好，我是即便单身也要装下去的酸辣椒正好。
1: 别在年轻的时候假装不爱钱，毕竟星辰大海还是要门票的，诗和远方这路费也很贵呀。你好，我是雅俗共赏的超甜娇妻吴雅琪。哎，大家有那种感觉吗？
2: 嗯，
1: 就是看人家的什么都好，可轮到自己了怎么都不得劲儿。
2: 有啊，
1: 你说在商场里啊什么都好，买回家了吧怎么都不是那个味儿。
2: 太有同感了，比如我就发现啊，家里的镜子和外边的镜子就不一样。
1: 镜子还不一样？
2: 哎，你看人家理发店的镜子
1: 啊，
2: 那就高级一些，
1: 是吧？
2: 昨天我剪了个短发，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啊照完以后就觉得，哎呀，特别清爽，那个干净利落，哎，那个帅的掉渣。回家以后我再照镜子怎么感觉有点傻。关键是啊，今天早上出门看到商场镜子，哎呀妈呀，镜子里这个洋葱头是谁呀？
1: 人啊都有这种心理，啥都是别人家的更好，就连全国统考的试卷那都是别人手里那张卷子更容易答题。
2: 这样的人太多了。这不，我身边有群人 啊又开始羡慕那些为了

0: 挣钱养家，不得不找副业的人了啊！
1: 副业，我跟你说，我发现找这个副业真的是特别好。
0: 怎么好的？
1: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永远都要有自己的第二套方案，对不对？因为永远不知道跟你一起上班的同事做服务业的工资是你正经收入多少倍啊！我们公司有个人，业绩不是第一，人际关系不是最好，默默无闻，平平无奇，但是朋友圈里的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上班打卡只是为了消遣时间，挣副业的钱都可以养活全家了。
0: 等一下啊，修下水道，修马桶，搬家，做饭，带孩子，写作业，我在线接单啊。
1: 我觉得吧，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干一行爱一行，你做多少都没有问题，是吧？不管什么主业啊副业，反正都是道理一成不变。但既然你做了，就把它做好，认认真真。你不说一定要做到行业顶尖吧，但起码也是个合格的结果，对不对？
0: 有些人呢，主业确实做得很好，关键是呢，还能谈得一手好恋爱呢。
1: 哦，我知道你是说谁。
0: 谁？
1: 就那个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了解他恋爱历史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呼吁，那就是请他进军作家行列。
1: 出书吧，不会谈恋爱的我们需要您的指点。
0: 是的，如果这位时刻在恋爱方面保持惊人实力的女士真的出一本书，你打开目录看到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
2: 第一章控制饮食保持身材。
0: 你会又把书合上再也不说话了。
1: 有句话说挺有道理的，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啊？所以你想在恋爱也好啊，工作也好啊，获得成功或者保持一种状态，那必须得付出努力和勇气。
0: 我也这么觉得，努力就从喝水开始，勇气就从分离开始。
1: 这话怎么说啊？
0: 哎，先来说努力
1: 啊，
0: 努力从喝水开始，就是说你能不能纠正一下自己喝水的声音，懂吗？小细节体现大问题。
1: 不是，我没听太懂，这个细节跟喝水什么关系呢？
0: 你知道吗？你的体重和你在男神心里的重量是成反比的。
1: 哎，就是我越胖了，男神越看不上我。
0: 怎么区分女生是不是女汉子呢？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1: 啊，
0: 就是看她喝水的声音。
1: 哦，我明白了。
0: 比如说，萌妹子喝水，你来模仿一下。
1: 咕嘟咕嘟咕嘟，哦。
0: 女神喝水，
1: 咕嘟咕嘟咕嘟，啊。
0: 萝莉喝水。
1: 咕嘟咕嘟咕嘟，喵！
0: 女汉子喝水，
1: 蹲蹲蹲蹲蹲蹲蹲，哎呀，爽啊！
0: 通过喝水的声音改变，你就可以让自己变得可爱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不能咚咚咚咚，对不对？
1: 什么歪理？好好，再来说说这个勇气啊，勇气，
0: 勇气。我觉得分手也是需要勇气的。
1: 哦，说出那句分手。
0: 错
1: 啊，
0: 说出那句，还给我，
1: 还给我。
0: 以前的情侣分手是怎么样的？
1: 你把我写给你的信和我的照片还给我。
0: 后来情侣怎么分手的？
1: 你把我的音乐磁带还给我。
0: 现在情侣怎么分手？
1: 女的就会说，能不能把你手机里我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饿了么送货地址都给我删掉？
0: 可以删，那你先把视频网站的会员账号你全给我退了。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对待加班，管理者需要掌握一个尺度，
7: 既要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又要满足员工对于生活的高品质要求。
6: 是啊是啊，你看有些老板就是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度，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嘛。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困扰我们的歌曲名和歌词吧。
1: 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6: 为什么莫斯科的人没有眼泪呢？
7: 还有到底是谁喷的火让张惠妹做的造型？
8: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6: 请问有首歌叫杀破狼，杀破狼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杀了一只破了的狼吗？

0: 解释一下我们背对背拥抱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吧。
1: 我们背对背拥抱。
0: 还有旅行意义这首歌，你看过许多风景，
2: 看过了许多美女，
0: 品尝了夜的巴黎，
2: 踏过了下雪的北京，
0: 你拥抱热情的岛屿，
2: 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
0: 却说不出爱我的原因，
2: 说不出欣赏我哪一种表情，
0: 这不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事儿多型的女友写照吗？干啥都能扯到爱你的原因，
2: 欣赏你的那种表情。
0: 我只是单纯的出去旅行了一下，大姐，你要怎样？
2: 你没有看到我进的那些购物点吗？你没有看到我买过的玉吗？你没有看到过我买过的黄金白银？
0: 每次听到光良的这首歌，我总是充满了困扰。
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
0: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听到这里，我都在想，都牵起了双手，还怎么走？确实不知道该往哪走。难道两个人要忽左忽右的跳上一曲探戈吗？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想把一生的时间理解为逐渐离开自己又逐渐回归自己的绝妙旅行。这里面最精妙的一个真理是，往往你是必须离开才可以带来最好的认知。这很像是我们在家里住久了就向往旅行，在外面旅行的时间长了就想着要回家了。

海泉爱好文学创作，被誉为独具诗人气质的流行音乐家。他对音乐的把握能力非常强，驾驭能力好，每种音乐风格他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精髓。他的音乐真诚实在，人品个性和音乐高度吻合，表里如一，也让音乐更富魅力。这是一个有内容、有故事、有魅力的音乐人。

如果人生有一件事你不能够减省，那这件事可能是旅游。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蝌蚪，长大了却都变成了井底之蛙。这不是你的过错，而只是你的限制，但你要想办法弥补。要了解世界，必须走到远方去。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明确了15年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四个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出，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出。

称为雨神的萧敬腾，2008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萧敬腾同名专辑》，正式进入歌坛。他的嗓音高亢辽阔，音乐风格也很多元。其实，在少年时期呢，他就因为喜欢音乐组过乐队，音乐之路是始于摇滚。从2008到2016年，他创造了很多的经典啊，比如王菲、海芋恋等等。2016年，他组成了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以摇滚乐团主唱的身份重新出道。所以你看这个线索就看得出来，在他心里，这个摇滚梦一直没有熄灭。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直到创作了《风雨中的美丽》之后才为大众熟悉，此后佳作不断，从那片海到天路到一个人，皆是歌迷喜闻乐见又朗朗上口的作品。此外，他还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投身其中亲力亲为。

0: 1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今年前4个月，我国3D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日前，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近期某综艺节目播出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3: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5: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我真心实意地问问你啊，你想不想体验一把重要人物的感觉？
1: 重要人物？刘晓，你逗我呢吧？其实我早就认清现实了，我这辈子呀，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妹。
0: 年轻轻的没够治了呢，你再说了，就是让你体验体验，好梦一日游，明白吗？私人定制过把瘾，明白吗？
1: 啊、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过过那个当重要人物的瘾呗？那也行啊，我还真不知道能有什么特殊的待遇，那就来吧。
0: 行啊，那个准备好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大官了，为国权重那种。
1: 啊、哦，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大官了。
0: 来来来来来，米爱卿，去给朕沏杯茶来。
1: 臣遵旨。错了错了，我说呢，你能有什么好心？合着我还是二把手，目的是伺候您这一把手是吗？
0: 我们这就是体验一下封建王朝的生活啊，就那时候多大的官还不都得听皇上
1: 呢。要说古时候当官那也挺惨的，说砍头就砍头，说抽家就抽家。
0: 那是，你比如说宋朝那会儿啊，有一天这国库的钱不够了，皇上寻思着，要不我就把那谁的家给抄了算了。
1: 这皇上当的真够任性的。
0: 后来皇上说，那谁刘大人啊，那个要不就把你家给抄了呗。
1: 这还有上有良的。
0: 这刘大人也觉着冤枉啊，啊，这么多的人呀，干什么皇上您非要抄我的家呢？我又讨个说法。
1: 哦，这刘大人一准看过秋菊打官司。
0: 这天上朝的时候吧，这刘大人就站出来了，一边哭一边说，皇上，我一没贪污二没受贿，从不迟到也从不早退，为什么非得抄我的家呢？
1: 是啊，这皇上得给个说法。
0: 皇上沉默了一会儿，缓步走到了龙椅下，走到刘大人面前说道，我跟你说呀、啊、刘大人，这主要是因为爱情我会轻易悲伤。
1: 没想到这皇上还是王妃的粉丝，天后的影响力真是大，一下子都唱回宋朝去了。
0: 也没准这皇帝是刚穿越过去。
1: 哎呀，不管是打哪儿来的，我得给这皇上强调个事儿，人家那个叫因为爱情，不叫因为爱卿啊，跟当官没关系。
0: 这你就不懂了吧，皇上日理万机，哪知道什么叫爱情啊？
1: 不知道，这好办呀，要不咱给人讲讲不就得了吗？
0: 好主意啊，正好咱们节目今天的主题也有了，不妨就叫做因为爱情。说起这话题吧，我就觉得咱们办公室里吧都冒着粉红色的小泡泡。哎，这不是马上端午节假期就到了吗？假期去哪玩啊？大家都想好了没有？
1: 这问题有点伤脑筋，去哪儿玩那不都得花不少钱呀？
0: 三天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天天都在外头玩，我这岁数吧真有点扛不住。其实吧，我早就打算好了，家里看电视呗。你看，这就是因为爱情。
1: 刘晓，就你这样的，你媳妇到现在都没跟你离，这才叫因为爱情呢。
0: 哎，你这话说的对哈、啊，我媳妇对我好的呢，咱们单位谁不羡慕？我平时有一恶习一直没戒掉，就是烟，尤其是在碰到了难题的时候。
1: 哎呀，看你那劲头都够养活半个卷烟厂了吧。
0: 对啊，我媳妇儿也看不下去了。
1: 老公啊，我说你多少回了，少抽点儿，少抽点儿，对身体不好。
0: 哎呀，我这老毛病了，戒起来费劲。
1: 老公，你要还当我是你媳妇儿，你就听我句劝，你要抽你自己买去，你别抽我的烟行不行？哎呀，你们俩谁也别说谁了行不行啊，都把烟给我戒了，不光对身体不好，还浪费钱，知不知道啊？哎
0: 呀，别提钱啊，一提钱我媳妇儿又该不高兴了。这不就前两天吗，一回家就看那撅着嘴呢，把我拽一边去跟我说，
1: 老公，我刚才在路上，我不小心丢钱了。
0: 没事儿，媳妇儿，不就丢钱吗？
1: 我没心情做饭了。
0: 哎呀，行，那您到一边去啊，我来做。
1: 那个，我也没有心情洗碗。
0: 行行行，媳妇儿，甭操心这事儿，我洗啊。就这么说吧，今天咱们家里所有的家务我全包了。另外，媳妇儿啊，我问你个事儿，你到底丢了多少钱啊？
1: 5毛钱钢镚
0: 儿，就为这一个5毛钱的钢镚儿，他指挥我干了一晚上家务。
1: 想显摆什么呀？你不就是为了哄你媳妇儿开心吗？这都是因为爱情啊！
0: 对对对，因为爱情啊！你看现在人家电视剧里头演，男主角为了爱情，什么大集团的继承人啊，不要了。漂亮有钱的未婚妻不要了，就一心一意的要跟一个平凡的女主角在一起。
1: 对对对，看过这些电视剧，我实在是太受鼓舞了。我就觉得总有一天我也会遇到一个高富帅，他谁都不放在眼里，就死乞白咧的要跟着我，我连打带踹的我都赶不走他。这种男人，忠犬型男人。
0: 什么什么什么忠犬型？你那意思不就是忠实的小狗吗？哎，我跟你说，米夏，照你这想法，我觉得你绝对能找到这样的男的。
1: 那当然了，
0: 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你长得就像个包子。
1: 你长得才像包子呢，不，你长得像驴打滚。
0: 行了，不许抬杠了啊！我劝你一句啊，还是别做那些瞬间嫁入豪门的梦了。
1: 为什么呀？难道我还不够平凡吗？
0: 瞧你这话问的，理由太充分了，我竟无言以对。我是想劝你，还是踏实点好。你再说了，你看那些电视剧，结了婚就是大结局了。你知道这种大结局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什么呀？
0: 他就是想暗示你，就像这样一对，他只要一结婚，后面就没戏了。
1: 那也没关系，为了少奋斗几年，我还是想嫁一个高富帅。
0: 你这种三观有大问题，明白吗？一点都不正。你就像你这样，人类还怎么延续下去啊？我问你，你找对象或者以后要结婚，你就是看对方高不高、富不富、帅不帅吗？啊？要想婚姻幸福，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物质什么的都靠后，一个重要的前提是，
1: 什么呀？
0: 当然就是爱情了。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大家伙都知道，刘晓跟他媳妇儿啊，那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2: 惭愧惭愧啊，规矩我懂。那个当着米夏这单身狗的面呢，我一般是不会主动秀恩爱。
3: 您还没主动秀恩爱呀、啊？就说上个月我们节目组上你们家串门啊，大家伙猜猜我们看见什么了？刘晓老师正给他媳妇儿剪指甲呢。
2: 不是，剪指甲这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吗？咱们跳过这个环节啊。
3: 干嘛跳过去啊？我就纳了闷儿了，你媳妇儿连指甲都不会剪啊，你怎么这种事儿都能伺候啊？难不成这是因为爱情？
2: 嗯，说对了，就因为爱情了，怎么着吧？
3: 哟，哎，那您是不是连脚指甲也帮着剪呀？
2: 那倒不用，反正我媳妇儿跟我动手的时候，脚指甲一般抓不着我脸。
3: 哎呦，看来你媳妇儿在家没少收拾你呀、啊。哎，你是不是又犯错误了？
2: 这事儿吧，我就告诉你一人啊，你别往外说去。
3: 你放心，不光我替你保密，我让咱们全单位都替你保密。
2: 那我还不如直接跟大伙交代了呢。是这么回事啊，那天呢，我媳妇儿跟我抱怨：“
3: 老公啊，你看看，我某宝的购物车都放满了，可是呢，我一样都舍不得买。”
2: 这才多少钱呢？那个，你看我的啊。
3: 啥意思，刘晓？你把你媳妇儿的购物车都给清了？
2: 对啊，全寄我媳妇儿单位去了，让她也风光风光。
3: 啊、哦，那你媳妇儿为什么还用指甲挠你啊？
2: 当时结账的时候，一个不留神没加小心，我点了个货到付款。
3: 你看你干的这好事儿，没挠死你，那应该是因为爱情。
2: 其实原来我媳妇儿也不这样，你就我俩处对象的时候，我媳妇儿别提多温柔一人了。我们俩出去吃饭去，她点一碗鲜虾牛肉炒饭。
3: 哎呀，我也爱吃这个，尤其是里头那大虾，可好吃了。
2: 你爱吃也肯定自己吃是吧？我媳妇儿爱吃，可是她呢，每次都把盘子里的虾夹到我碗里，旁边的人呢看的那叫一羡慕。
3: 哎呀，真羡慕！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都给你。这肯定是因为爱情了。
2: 每当我沉浸在这种幸福当中，我媳妇儿就冲我喊一句：“
3: 发什么呆呀、啊？赶紧把虾给我剥了，我等着吃呢。”刘晓，你说实话，是不是每次下馆子你都得这么伺候你媳妇儿啊？

0: 必须的嘛，因为爱情嘛。
1: 哼，怪不得我看你媳妇儿最近是越来越胖了呢。上次我在健身房看见她，正跟那私教商量事儿呢。我说教练呢，你过来，你过来，你看我这跑步机是不是出问题了？怎么别人的那么快，我这个怎么就这么慢呢？
0: 这开关已经开到最大了，这主要是因为你站上去之后啊，它才这么慢的。胖点怎么了？你显得有福气。
1: 有福气，你媳妇儿干嘛跑去减肥去呀？
0: 这不是那健身房打折吗？我媳妇儿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上回我媳妇儿就跟我说，
1: 老公啊，你快点，你给我发2块钱的红包，我给你买一个性价比超高的东西。
0: 这么好啊？那我就给你发了啊。那个你收一下，那个红包发出去了啊。什么东西这么超值啊？
1: 老公，那个你已经买了。
0: 买了？买什么了？
1: 买了个教训。刘翔，你们俩是不是太幼稚了？你这么无聊的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因为爱情。
1: 哎呀，老这么秀恩爱好吗？因为爱情你就变得这么无聊吗？
0: 不是，是因为爱情无聊的事儿也变得非常有意思。
1: 哎，有这么神奇吗？我这种单身狗怎么完全想象不到呢？
0: 这还用问吗？我跟你说，我说的话都句句属实。
1: 刘翔，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啊，你看我这老也没个对象，都成了我们家的老大难了，你能不能教我几招？什么时候我赶紧处个对象就好了。
0: 前两天吧，我正好看见这么个事儿，在这儿呢我说来你听听啊。有个小伙子暗恋人家姑娘，想跟人家要手机号。
1: 手机号能随便给吗？他怎么个要法啊？
0: 人家有办法，人家拎着一份牛肉面就过去了。我说这位姑娘，这是你叫的外卖吗？
1: 嗯，没有啊，没叫外卖呀。
0: 哟，那说一下你的手机号吧，我查查是不是下错单了。
1: 这招听起来倒挺新鲜的，要不下回我也试试，万一好使呢？
0: 你看，这因为爱情，人们想出了多少创意啊！冒充送外卖的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1: 那要不我就冒充发传单的呗。那边正好来了两个小伙子，好像还挺不错的。我先去啊。你好，那个我们健身房正在做活动呢，要不您给我留个手机号，我给您打50%。
0: 不需要，我这正赶时间去面试呢。
1: 您别着急呀，您听我说完。我跟你说啊，您要是不减肥，你去面试也没用啊。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不减肥连面试都没用啊？你这么胖，咱们单位不是照样把你给招进来了吗？
1: 我那不是一着急说错话了吗？谁让他不给我留手机号的？
0: 不给你手机号也不能对人家不客气啊，尖酸刻薄的女的没人喜欢，明白吗？
1: 那我以后改还不行吗？我要努力变得温柔一点儿。我呢，我再学学化妆。
0: 行了，你别再吓唬我了，行吗？凭我多年看电视剧的经验得知，你们女的一开始化妆，那就准没什么好事。
1: 不行，你这是从哪个电视剧里看的呀？
0: 你看看《花千骨》《武媚娘》《甄嬛》《东方不败》《周芷若》，都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你女朋友媳妇儿画上眼线、烟熏妆，涂上深红色口红的时候，往往就是要放大招。
1: 刘晓，你说的这些个女的，她们变成这样，那还不是因为爱情吗？人家是因为在爱情里受了伤，所以才变成女魔头的。
0: 我知道，就这些女魔头还有共同的一个口号：
1: 有朝一日剑在手，杀尽天下负心狗。刘晓，你看看，你看看他们变成那样之后，武功也高了，谁也不怕了，多厉害呀！
0: 你可别学他们那样啊！听我一句话，虽然你现在没什么经验，但是在以后，哪怕是在爱情里遇到了什么挫折，也得要积极的去面对。爱情之所以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学会了怎么去爱别人，也学会了怎么爱自个儿。
1: 刘晓，你现在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0: 那是，再跟你说一句，因为爱情，人们才愿意更努力地建造美好的家庭。
1: 因为爱情，人们才愿意更

0: 力地创造美好的人生。
1: 没错，因为爱情啊，人们才愿意。
0: 好了好了好了，刘翔，节目时间有点不够了，你超时就等于让我加班，加班我还哪有时间搞对象啊？
1: 没见过你这样啊，单身还懒得工作。行行行，不过今天时间确实差不多了，米夏刘翔有关因为爱情的话题还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时不时的跟大家念叨叨。今天呢，米夏刘翔就先跟您提到这儿。
0: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我们的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I tend to cancel all the plans.
1: I'm sorry, I can't make it.
0: But when the heat comes, something takes.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贵州铜仁梵净山周边的万山经开区首次发现福建侧褶蛙，这是该物种在贵州省的首次记录，填补了福建侧褶蛙地理分布上的空白，也反映出铜仁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研究该物种的地理分布和生态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线索。研究人员推测，这一发现与当地近年来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密切相关，后续团队将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其种群来源及与其他分布区种群的遗传关系。除了福建侧褶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铜仁还记录了云开脊蛇、大树蛙、峨眉草蜥等27种两栖爬行动物，其中云开脊蛇是在铜仁市首次发现。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5: 眼下我市多项重点民生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有序推进，持续补齐公共服务配套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近日，宁德市中医院一季综合楼项目取得新进展，主体外立面脚手架已全部拆除，建筑整体面貌清晰呈现。项目从主体施工转入内部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攻坚阶段。作为宁德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新建一栋5层一季综合楼，配套建设连廊、地下停车库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医院基础设施，优化整合一级检查资源，显著改善诊疗环境，方便患者就医，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作为区域内重要中医药服务阵地，该项目对补齐医院硬件短板，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连日来，交城区城乡供水一体化一期工程正稳步推进，管道部分已完成约70%的工程量，治溪水厂已开工，目前属于高边坡施工阶段，项目服务治溪、扬中、石后、虎背4个乡镇的42个行政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治溪第二水厂 0.3 万吨每日，扩建扬中天湖水厂至 1.2 万吨每日，虎背水厂至 0.4 万吨每日，新建引水坡5座，提升泵站3座，新建输水管道16.8公里，配水干管69.28公里，完成入户改造10038户，设置智能水表11029块。参建单位正全力推进，力争早日通水，保障群众用水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全区涉县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成武，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袁义华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各有关责任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加强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推动各项整治措施

落地落实，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强隐患排查整改，严格按照公共区域涉嫌隐患排查工作要求，开展涉水涉县公共区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和相关业主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我区重点水域联防联控、涉嫌隐患综合整治、应急救援联训联勤、安全教育宣传长效机制，凝聚起维护交城水域平安建设的强大合力，保障我区涉县区域公共安全，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会上，交城公安分局通报去年以来全区涉县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情况，区教育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文体和旅游局进行交流发言。5月31号，以贯彻条例实施细则、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宁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活动在彭城街心公园举办。活动现场宣读并发布医保基金安全倡议，盛世鼓舞、圆梦未来等融入医保元素的文艺节目接连上演。活动还设置医保知识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互动环节，市民积极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入学习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核心内容。本次活动由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宁德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主办，交城区医保局及交城管理部承办，多部门联合协办，面向市民普及医保基金监管政策，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高考临近，为给考生营造安静备考环境，6月2号晚间，交北街道联合生态环境、住建、交北派出所等多部门开展夜间噪声专项巡查及普法宣传，重点整治施工扰民、夜间嘈杂、商铺外放音响、小区生活噪音四类乱象。工作人员分片排查校园周边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沿街餐饮和休闲广场，坚持劝导优先、处罚为辅，现场督促整改三处噪声隐患，面向商户、施工方及居民发放户考降噪宣传材料200余份。下一步，交北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畅通群众噪声投诉途径，增加重点区域突击检查频次，严管各类违规扰民行为，以精细管控筑牢静音防线，全力护航考生备考。近日，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分指挥部指导，市大黄鱼产业协会、市大黄鱼产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宁德大黄鱼文化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共有近20名学员报名参训。据悉，本次培训紧扣讲好宁德大黄鱼故事、传播宁德大黄鱼文化、塑造宁德大黄鱼品牌核心目标，聚焦打造一支有情怀、懂文化、善表达、有温度的高素质讲解员队伍。6月1号，海湾星城浪漫夏日草坪萨克斯音乐会在人民公园温情上演，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户外听觉盛宴。本次音乐会曲目丰富多元，既有《挡不住的思念》、《同一首歌》等经典旋律，也有宁德市老年大学学员带来的《多年以前》，还有小朋友们演绎的《不可能的任务》、《隐形的翅膀》，兼顾不同年龄段观众喜好，尽显岁月温情与少年朝气。这场户外音乐会将文艺演出与城市休闲场景巧妙融合，为城市夏夜增添了浓郁的文艺气息，也让市民走出家门，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17岁的萧敬腾开始驻唱生涯，为了挣钱养家，每天呢都会把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最多的一天是从早上的11点多出门，唱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哦，连着好几间餐厅、酒吧，中间大概只停半个小时，唱到隔天根本发不出声音。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萧敬腾要一直这样唱下去。出道不久，阿妹张惠妹就找他合唱《一眼瞬间》，而第一张专辑，华纳几乎召集了整个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来为他做班底，曹格、阿庆、阿信、吴青峰都参与了萧敬腾的专辑制作，贡献了好多首词曲作品。一年之后，这一套豪华班底给萧敬腾又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王妃》，还拿到了销量冠军。再到2013年，萧敬腾呢立马拿下了最佳男歌手，还在小巨蛋开了万人歌唱，登上了央视春晚。他似乎把同辈的歌手都甩在身后，好像应验了王菲的那句宣传词，是霸乐坛。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也来和你聊聊天。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经过仔细包装过的上天给你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面对它，有的时候即便是有一点丑陋的包装，只要带着耐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拆开包装的话，我想会收获惊喜，会惊喜地看到里面所珍藏的礼物。

90年代的歌，我们现在拿过来听呢，都会听出一种老灵魂的味道。具体来说是唱法简单，编曲简单，结构简单，录音条件呢不怎么好。但张雨生呢就是个例外了。拿一首歌来说，《永工街的街长》，你搜搜这首歌，再听听这首歌，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不折不扣的精致作品。

所看到的人事，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当外界有任何东西触动到你的时候，记得要向内看，看看自己哪里的旧伤又被触碰到了，看看自己有哪些阴影还是没有整理好。不要浪费能量在那些外在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抗拒的东西上，先在内在层面做一个调和整理，然后我们再集中精力的去应付外在那些可以改变的一切。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觉得每天上下班啊，这个不是挤公交就是挤地铁，或者是这个堵在路上啊，大家都在为这个交通工具而发愁。究竟怎样的交通工具可以让你真是是啊事半功倍呢？啊，比如说现在市面上一些交通工具，比如说有滑板车啊，你也算是个交通工具，不是玩具啊，不是那小朋友的那种电动滑板车啊，还有这个平衡车啊。平衡车它就是什么呢？平衡车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安全啊，大家伙儿这在操控方面要注意。还有就是私家车啊、自行车啊、电动车，然后这是什么飞机那算了啊。当然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现在市面上你认为比较好用的代步工具是什么啊？大家伙可以举例啊，比如说刚刚我列举到的这些啊，包括一些在这生活当中不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滑翔伞啊。啊，这个如果你住在山上，你要到山下去，我听说有一个城市吧，国外的啊，是在北欧有一个城市啊，他们就经常是滑翔伞上下班。你反正我看了视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因为他们都在山上嘛，我在想他，你上班容易，你下班怎么办呢？啊，当然很多小伙，比如说索道啊，有很多小伙伴就会坐索道去上下班，因为他这个有的是在山上啊，就是国外有一些啊，就是从这个山上到山下就是坐索道，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还可以逛啊，顺带旅个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了，还有很多小伙伴，比如说这个重庆啊，山城就有这个穿城而过的，这叫什么，就是这个地铁啊，高铁啊，对，大概就是这种。还有这个索道啊，我也看到过索道。当然了，你比如说你在这个这个山上工作，你还可以从市区坐索道上山啊，坐个半个小时，你感觉非常不错啊。哎，我感觉上班啊是这样的，上班下班的过程当中肯定啊就要选择交通工具，但是呢你要选好了这个交通工具，不仅仅事半功倍，而且呢还能让你度个假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市面上你觉得最好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这是不语说了啊。我当初以为自己买车是最便捷的，但是我没想到停车是最不便捷的，尤其是去夜市，还不如打车。你闲的没事去什么夜市啊？啊，夜市你步行，你散步去不就得了呗，是吧？你因为你什么叫那叫老话怎么说呢？叫做逛夜市，对不对？没听说开车去巡游夜市的是吧？反正停车要找车位要半个小时，还需要十五分钟从停车的地方走到夜市门口啊。当然这件事儿呢，如果你去逛夜市的话，我觉得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平衡车。哎，就是解决，这叫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很多地方小胡同啊，你开车不方便进不去，除非你开你们家就是七八岁孩子开的那种小型的那种车。对啊，婴儿车可以啊。帆船说了啊，怎么没有提自行车的呀？自行车不红了吗？其实谁说的呀，挺红的呀。其实现在便携式的自行车发展瓶颈是很简单的啊，除非呢能做到轮子也能折叠，不然轮子面积基本上决定了最小的折叠面积，但是轮子大小影响行驶的这个效率。你可以买那种电动自行车呀，就是很小的那种小轱辘的那种折叠式电瓶，就是它那个轱辘就跟哪吒踩那风火轮一样。你没见过那个车吗？啊，挺有意思的，然后用锂电池的，我感觉速度也挺快的。你想多快？你想赶上火箭那不太可能啊。水月雨说，我真的非常讨厌共享电动车，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街上共享电动车那么多，偏偏我要上班的时候老是扫不到。那你不是讨厌这个电动车，你是讨厌你们家小区底下没有电动车，是吧？你因为本来人共享电动车很方便的，但是你们家小区没有，那你就要怎么样，咱们就是搬到有的地方去。

倦意上浓，他说了，他说交通工具啊，就是趴在男友的背上。不是我，你这有点过分了吧？你这啊，他说这个不用走路的，我表示这就是我最好的代步工具了。天哪，真的，你对单身不是很友好啊？好好生活说了，最近最好用的就是 Walker Car， 它就叫代步车啊，就是笔记本大小这么大，最远行程12公里，看起来就像一块铝合金的板子啊，在一种地面上飞起来的感觉。你说的这个是地球吗？这工具是地球吗？这个这代步车笔记本这么大，这也不安全呐，怎么这悬浮的呀？糖心蛋说，看过一个独轮电动车，最大时速20公里每小时，充电一次45分钟，不算很重，能爬坡，就是不太好掌握平衡，容易摔。独轮电动车你也敢买啊？那不是杂技用的吗？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要说现在路边的代步工具啊，我觉得最经常看到的代步工具就是什么呀，就是自行车或者是小电动。而且呢，现在小电动有很多品牌，我想起来我上个月有一回啊，这个车呢就给刮了嘛，然后就送去修啊，就扭头就看见旁边有一堆电动车，我就说我要不要骑电动车回去得了，扫码戴头盔，车辆提示请背戴好头盔，车辆方可骑行，我戴上，哎，我就是这咋这是戴不进去啊，这头盔。路边很多人啊，我就在那儿脱了戴，戴了脱，一生气啊不骑了，就想着把头盔还回去吧，按照提示放下去之后，语音提示头盔已佩戴，可正常骑行。你说这玩意儿车筐子比我的脑袋都管用啊。这个我一看他检测出来了，干脆就骑走吧，大热天的怪晒的，明明显示屏上还剩下64公里的车程，我骑了不超过500米，车速越来越慢，哎，我一看旁边这个自行车都超过我了，哎，一低头车不动了，打开手机，您已骑出运营区，车辆已断电。那叫一个累呀，大热天的啊，就汗流浃背，就推这个车又往回走，咱也不知道运营区在哪儿啊，这是不是啊，你往我家相反方向骑也不行啊。我就咬牙就把车往回推，越推越生气，你这辈子咱不骑小电动了吧，是不是还不如在网上买那几百块钱创意鞋呢，你看到没有，那个最近特别流行特别火的一双鞋，就是它这个鞋后边有一个轱辘啊，能让你的鞋子瞬间变成有轮子的滑鞋啊，就是轮滑鞋，你说你有扫那功夫我都滑回家了。

其实你会发现哈，市面上推荐了很多代步工具，但是对于目前还没有买车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几个关键词儿啊。第一，快，你不快赶不上早上打卡，是不是？第二是轻，尤其是这个一线的城市，哎，要能这个挤地铁，要在千军万马当中挤得只剩下一个手还可以握杆啊，所以说呢，另一只手拎着这玩意儿做 N 站。或者是放包里头啊，代步工具这四个字基本上就是抛弃单车、摩托车、电瓶车，这种放在地铁站里边你肯定是进不去的啊。回家呢再从地铁站开回去的这个选项啊，共享的代步工具就别提了，这大概就是全世界最不可控的东西之一了。首先就是说这个有很多东西你一下楼你就没有了啊，已经全部被别人预约好了。第三呢，一个好的代步工具得结实啊，你不能一屁股坐下去烂了。最起码对像我这种平衡感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不摔个一两次压根儿都学不会啊，你总不至于你学会了它散架了，是不是？或者说是呢，用个个把月啊，正来了点感觉，终于有了这个在马路上驰骋的感觉之后，它坏了，那也很憋屈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对于女孩子来说，当然还有第四点，那就是一定要什么呀，要好看啊。很多女孩子就是觉得啊，我的这个交通工具非常好看，是吧？这玩意儿就体现了一个人的气质。你比如说滑板吧，你去看，哎，这个女滑手的板啊，多好，都是粉的，男滑手的板多炫酷，都是机械的，再不济就是简单的色块或者线条。但是我上一次在公园看到一个1.8米络腮胡子一壮汉大哥啊，滑着一个满是表情包的滑板啊，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还愣了一愣，我说这个也挺不错的啊。所以说呢，各位啊，就是说，就你最好带部工具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跟你老公骑的话，稍微还是要装饰一下。这你说那大哥，哎呀，看起来很魁梧啊，那车，哎呀，就是小黄鸭啊，这上面还有一些就是米老鼠、唐老鸭。要不是因为他这个版型上看起来是成年人用的，我都以为是他儿子的。

洋气点那就叫机车啊。所以说你说这些机车谁不喜欢呢，是吧？这我也喜欢啊，我家也有几个大摩托的模型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不太方便，首先第一呢，冬天你能骑几天呀，冬天冻得都伸不出手来。好，到了夏天，好，又下雨了。人即使不下雨呢，我们就是说这晴天的时候天气肯定气温就不会低于35度了，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骑车不得晒爆皮啊。哎，整体来讲它的实用度并不高啊。这很多小伙伴就得反驳我啊，说天啊，你看你这一说的话，那凡是那没有顶棚的那实用性都不高啊。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啊，但是我觉得就相对来说还是地铁的整体来讲比较方便一点，是吧？然后呢私家车呢也很方便，但是如果说堵车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但是你可以多加班啊，你晚点回家呀，对不对啊？既可以把咱们的工作快速的完成，另外一方面咱们又可以怎么样啊，不堵车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关注的话题呢是和天文学有关系，我们聚焦美国 NASA 下一代宇宙天眼罗曼太空望远镜。罗曼被称之为哈勃望远镜的接班人，以及呢他和韦布望远镜在一起工作，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天文馆的施维老师，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天文学会的副理事长。施老师您好。
2: 哎，玉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关于罗曼望远镜啊，最近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之前呢一直都没有听过他的一些消息。我呢上网搜了一些资料，说其实他和大家熟知的哈勃望远镜之间啊是有一些关联的，甚至呢它建造它主镜啊建造的年代就是在哈勃望远镜的那个年代，而它一直是沉睡在美国军方的仓库里，现在呢才被拿出来再次使用。所以先请施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望远镜的来历。
2: 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啊，就是说它的这个镜片它跟哈勃确实它是都口径都是一样的啊，实际上就是当年呢做了两块这个镜片但是呢就是这个呢它只是一个就是初期所做的这个镜片，因为你要做望远镜的话其实它还要进行就是大量的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制造，尤其是关于你的这个光路啊，光路的设计啊还有包括这个镜片上面一些镀膜啊，根据你的观测的波段啊它要再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呢并不是说跟哈勃就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呢总的来讲他们确实就很接近。因为当年啊实际上说实话哈勃的这个初始的设计也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军事用途的啊，这个有点这个我们按过去来讲啊叫间谍卫星啊，对吧，有这样子一些这个想法。包括那个航天飞机它的那个货舱啊，其实它的这个大小也就是按照那个哈勃望远镜的尺寸量身定造所以呢这个都是上世纪这个80年代左右他们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一种打算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它呢也是你可以认为从这个镜片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这个打引号的废物利用，对吧但实际上具体来看它的一些科学的就是我们讲还要看它的科学的设备不仅仅是镜片，因为镜片说实话你放多久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你再给它做一些加工处理抛光等等它其实就可以焕发新春，对吧那么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一些后续就是我们讲后端它的一些这个终端设备，那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包括我刚才讲到这个光路设计就比方说我们跟那个哈勃如果来进行一个对标的话呢就是这两台望远镜它有相同的口径那就意味着它们的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极限星等能够看到这个多暗的目标这个方面的话呢是相差不是特别大。那么但是呢罗曼望远镜呢它的光路设计跟哈勃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它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就是比那个哈勃望远镜的这个市场要更大一些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让它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个这个巡天观测的一个目标那么巡天所谓巡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就像地毯式搜索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能够把这个天空分成若干个这个小的区域它的一个市场一个区域嘛，像马赛克一样的去给它这个地毯式的扫描去拼图，那么这样的

0: 话呢，就可以来绘制整个就是较大范围的一个天区啊，绘制一个地图。所以呢，这个是罗曼望远镜它重点要做的事情，跟哈勃是不太一样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它的巡天的效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如果按照这个效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这个哈勃的1000倍啊。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观测当中呢，它会后端呢是用了这个相机呢，是可以做这个近红外的观测。
1: 嗯
0: 啊，这个就观测的波段和哈勃是不一样的。哈勃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可见光波段啊，肉眼可见的可见光波段，还有这个紫外波段，还有少量的这个近红外的波段。而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它在这个近红波段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方面呢，它是和哈勃有些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它当做一个新的望远镜来看待啊。当然这个其实 NASA 在它身上花费也不少的啊，好像也是这个
1: 大几十亿美元，
0: 几十四十亿美元好像是啊。对，但是呢，它那个整个设计制造的这个过程，应该讲还可以，到目前来讲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之前我们没有太这个注意到啊这样的一个望远镜，对吧？突然之间好像它今年要发射了。
1: 对
0: 啊，其实它也有好几年了啊，其实还确实相比较其他的那个 NASA 的一些项目，给大家的这种印象来看啊，类似于像詹姆斯韦布望远镜啊，对吧？这个拖的时间比较久啊，它呢其实相对来讲啊，确实还不错。
1: 就是在您看来，按照目前的计划，今年9月份发射，
0: 对，
1: 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对，是的是的，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好，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款望远镜的来历，那么同时呢，我还一开始说到它的名字叫罗曼望远镜，它其实呢是来自于NASA 的一位科学家，叫做南希罗曼，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哈勃之母。那也请世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到底是谁，哈勃之母又该怎么理解。
0: 对，这个故事应该讲也还就是也相当这个让人感动，这个也算是比较励志的啊。因为南希罗曼啊，就全名叫南希格雷斯罗曼，他呢确实就是之前呢他是担任了这个 NASA 的就是空间科学办公室的首席天文学家。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NASA 实际上不是一个，我们讲可能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研究机构啊，它确实它是有研究的部门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这个机关啊，政府的部门。那么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专门为了它的这个空间任务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些太空的这个一些探测器啊等等啊，它呢是设了一个空间科学办公室。那么南希格雷斯罗曼呢，他就是首席的首席天文学家啊，而且是首任啊，所以说呢应该讲也是这个很有影响力，因为也是当时这个 NASA 是第一位就是能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一位女性。所以这个她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这个他实际上是在1950年吧，还是1949年吧，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啊，其实就然后就是拿到天文这个学位之后啊，然后就进入到这个 NASA 来做这个研究啊。就是49年他是这个获得了博士的学位嘛，然后所以呢后来呢其实他在这个50年代开始吧，他就这个进入到这个 NASA， 就是一干了这个20多年嘛，所以说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哈勃之母呢？实际上也就是在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就哈勃是90年发射嘛，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他进入到 NASA 之后，就是60年代的这段时间当中，实际上就开始对于这个空间望远镜啊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论证啊这样的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他的任内啊，在他的这个手上是对这个哈勃望远镜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科学的这种我们讲就前期的科学的认证。所以说在这个就为什么大家就叫他哈勃之母啊，就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

0: 就哈勃望远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革命性的这种创造啊，实际上确实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因为就是空间望远镜的概念很早就有，最早这个美国的这个天文学家就是斯皮泽啊，他是最早来提出可以在太空当中放一个望远镜。那么问题是，这个望远镜你到底应该是怎么造啊？这个它的技术，它的指标，还有包括它如何控制等等，这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要去研究。那么罗曼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实际上其实就是由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共同组成的这样子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攻克来研究啊，所以这个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这个贡献的。那么说到这一台望远镜，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了去纪念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对不对？那因为他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去世了，2018年去世。那么，然后呢，这台望远镜就是正式的这个命名为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所以呢，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那么由此呢，其实NASA 呢也形成了一套，就是说像那个哈勃空间望远镜，对吧？还有这个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啊，还有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都是以这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当然，这个命名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说是这个目标，都还不是特别一样啊。有科学家的，有这个 NASA 的这个局长，对吧？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南希。他呢，实际上作为在 NASA 来讲的话，他确实就除了我们讲这个哈勃望远镜以外，他整个就是在这个科学领域的这个地位或者说影响啊，实际上是超出他的一个就是关于望远镜的设计方面的一个作用的啊。比如说他一直在倡导就是如何在科学领域去提高女性的地位，是吧？所以说像太平洋天文学会呢，实际上还专门有一个奖项叫南希·格雷斯·罗曼奖啊，实际上就是为了去推动就是天文学领域的这个性别平等啊，这方面的啊，就奖励这方面的一些人士。那么还包括就是有一颗小行星啊，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是可能我们对这个人物不是特别熟悉啊，但实际上他在就是NASA 还有这个科学界的，应该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我看到报道呢，罗曼望远镜他要去的地方啊是 L2 点，是在月球的背后，拉格朗日2点，这个是和尾部是同一个轨道的。他为什么要发射那么远？那个位置已经有了尾部望远镜了，为什么罗曼望远镜也要去那里？
3: 首先它应该不是在月球的背后啊，它实际上是日地啊，拉格朗日点，就是太阳和地球的这个拉格朗日点。那么距离地球的话是有150万公里啊，那么远，对吧？那么确实就是詹姆斯韦布也在那个地方。其实这块地方实际上是被认为是一个空间望远镜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之一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地球比较远，那就相对来讲它所受到的这个干扰会小很多，也来自于包括来自于太阳也好，来自于地球也好，对吧？这个干扰一些这个因素都会比较少。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也和它的本身它的这个目标，它的所使用的设备啊，就刚才也解释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波段，它有相当的是近红外的这个波段。那近红外的话呢，它受到的就是我们讲温度啊热量的这个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非常的敏感。那因此呢，它最好呢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深空啊，就是说这个比较深的这些地方。那么来自于比如说地球啊、月亮啊这种太阳光的这种反光就会少很多。那么同时呢，因为 L2 点呢，实际上它有的时候呢是地球可以天然的就是成为一个屏障可以挡住它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其实说让地球来挡阳光其实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不是说和正正好好放在那个点上，它实际上还是会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漂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离开地球相对远一些啊，那么它的周围的这个温度它会更低一些，对吧？那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啊，干扰的因素会少，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像一些这个工作在红外波段的望远镜都会考虑放置在那个地方。所以未来这个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个 L2 点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科学尤其是天文望远镜啊，大家可能就要竞相去争夺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资源也比较有限嘛，就在那个地方啊，就可能大家都会挤到那个地方去，对吧？
2: 那挤到那儿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看相关的报道说它的很重要的科学目标是要去寻找暗能量，同时呢在它的望远镜上还带了一个日冕仪，这个日冕仪的作用又是什么？暗能量又怎么去寻找？
3: 这个就要看它的那个科学目标，它呢应该讲就是有两件最重要的仪器啊，一个是广域相机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冕仪，这是它最重要的两件武器。那么说到它的目标的话呢，可能概括为四大科学目标，就四个大的方向啊，但实际上呢可能可以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观测的就或者说是研究的这个手段啊，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四大科学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暗能量、暗物质、系外行星和那个近红外天文啊，这可以分成这四大块。那么暗物质、暗能量这两个呢，应该讲也是现在研究的这个前沿。所谓暗物质，就是因为我们讲这个在宇宙当中，其实我们早在就是1933年的时候，这个瑞士裔的这个美国天文学家，对吧？斯威基他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在星系团当中啊有一些我们所看不见的质量啊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猜测有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再往后呢，也是另外就是维拉鲁宾啊的 它呢也是通过星系当中的一些恒星的运动速度啊，就是能够这个去也是预判啊，这个确实在星系当中有大量的这种我们所看不见的，以及它也不会和普通物质发生交互的这种东西。于是呢，天文学家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暗物质。那么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有质量的。它可以去相当于是有一种这种束缚力啊，能够把这个星系啊星系团啊能够用更大的力量，能够就是超过我们现在能够可观测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力量啊，能够束缚在一起，所以让他们就即便是速度跑得很快啊，也不至于被甩出去，对吧？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暗物质的这个了解。那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暗物质它到底这个分布的范围有多广啊，是在什么样子的这个星系当中存在啊，是早期的还是说现在的，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星系啊星系团当中它的成分它的占比啊是不是相同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相比，它的质量的比大概是在5:1啊，就是普通物质只有一份啊，那么暗物质它可以多达5份。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星系当中，可能暗物质它起到的这是一个这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必须要对它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同时呢，因为它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是不是对于早期的宇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可能说啊，星系和星系之间它们的这个距离啊，到底是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变得更大啊，还是说基本不变？如果是基本不变，那就说明是暗物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就是它产生了一种束缚力。那如果说是这个星系之间啊，包括星系团之间它们的这个距离它们是显著的这个增加的啊，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这个可能暗物质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那么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和暗物质相类似的是又有不同的呢，就是那个暗能量啊，暗能量它相当于是一种这个反向的，它不是一种拉力的，它是一种推力，它是推着这个宇宙的时空往外去进行膨胀的一种这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也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东西来提供，这个都不知道。只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有两个独立的团队呢是这个通过这个观测，通过超新星的这个观测呢，是确认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那么但是它跟那个暗物质相比，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更玄乎更玄乎。因为它就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对吧？然后呢也不像暗物质那样子就是提供了这种拉力啊，我们可能要从更大的这个时空的一些这个特性啊，从那个方面去做这个考虑了。那么暗能量它是如何进行分布的，那么也就是要看整个宇宙当中啊星系团的这种分布的状况，而且还要探测就是早期的宇宙和现在的宇宙啊，他们在一些演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看得更远啊，就是要看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宇宙的啊状况，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更多的是在这个近红外的波段来进行观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宇宙的膨胀啊，而且这个暗物质啊这个暗能量，我们认为它促使了宇宙进入了一种加速膨胀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那么早期的这个宇宙它可能相对这个比较小，对吧？那么现在呢是扩的，就是宇宙要比过去要膨胀的更大一些。因此呢就是说要就相当于我们是要坐上时空啊穿梭机，对吧？要时间机器要追溯到这个更早期的宇宙啊，然后呢最好呢是相当于我们去做考古一样的啊，我要去进行这个不同年代的这个切片啊，在不同的年代当中这个暗物质或者暗能量它们到底是如何进行分布和影响的啊，所以呢这就是需要去望向宇宙的极早期啊，那么这个就需要用到近红外波段进行观测。那么系外行星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利用它的比较大的市场啊，对于恒星可能是会累计会观测上亿颗恒星来进行这个观测，来测定这些恒星的光度的变化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到是不是有这个系外行星的存在啊，那么可以来进一步的来这个探测。那尤其是红外波段啊，红外波段可以去探测系外行星上面有没有大气啊，大气当中的这个成分有没有水啊、二氧化碳啊，甚至是氧气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对吧？所以。

0: 这也是近红外波段所起到的这个作用。那么新碾仪呢，其实也正好就是可以来配合啊，就是说相机啊，刚才讲到的这个广域相机呢，它主要是来进行一个就是大面积的啊，大面积的这个搜索啊，看看这个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系外行星，它刚好是经过了他们母星的前面啊，是让这个恒星这个光能够这个遮挡掉一些。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零星法，零星法也是目前探测系外行星这个成果最丰富的啊一种方法。那么新碾仪呢，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说能够去把某一颗恒星给它遮挡掉，那么盖住恒星的光了之后呢，那么系外行星有可能会从这个恒星的光芒当中呢，还能够给它这个凸显出来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新碾仪的这个作用，它是有望去进行一个直接成像的啊，直接去拍摄到这个系外行星，所以这个是两个设备，它是会来做一个配合使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近红外的天文。那么刚才讲到，其实有很多都是涉及到了近红外的一些观测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还会提到近红外天文呢？就是说其他还会有一些目标，它在近红外波段，它也能够体现出来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些现象，或者说利用近红外的一些特征啊，它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近红外它是对于这个尘埃它有更好的这个穿透性是吧，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观测观察这个星系当中的一些这个盘面就是能够把这个尘埃给过滤掉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些星系当中这个相对比较活跃的，尤其像星云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正在成长的恒星还有原型星盘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近红外波段来进行观测。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把它就是单独列作一类就是叫做近红外天文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四大科学目标
1: 对，未来这四大科学目标都会在它发射之后抵达 L2 点来进行数据的搜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3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已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今年4月下旬，一男子到马鞍山出差，因为一直敬仰西楚霸王项羽，专程来到和县霸王祠景区参观。游览结束后，天降暴雨，他被困在游客中心。景区工作人员见状，从便民服务架上取下一把长柄雨伞递给他，并表示不用押金，也不用登记，不方便还的话，留着用也没关系。男子连声道谢后，撑着伞离开了。5月下旬，他到南京出差时，特意交代在马鞍山的项目负责人去买100把雨伞，送给霸王祠景区。目前，景区计划把这100把雨伞印上暖心提示以后，投入便民服务架，供游客免费借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记者6月3日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8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入职办理个健康证，那本来是打工人常规的操作啊。深圳一位女毕业生却被这离谱规则狠狠地撞出老远去。你说本该是证明有无传染病的健康证，竟然就变成了个人私密隐私大白话的报告。好家伙，拿过来一看，上面啊，性生活史、女性私密体征细节一应俱全，那堪比强制公示个人体检日记，荒诞又令人窒息。结果面对当事人的维权质疑，医院回应堪称摆烂的范本啊，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写的呀，不解释合理性，也不回应侵权争议啊，只用固化流程来搪塞所有的问题，仿佛照搬旧规就能掩盖荒谬，机械执行替代人性化考量，那是典型的行业惰性懒政啊。那健康证的核心初衷是干什么呢？啊，就是筛查传染病，守护公共卫生，规避岗位风险，和个人私生活、私密身体状况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如今这操作有点彻底的本末倒置了，对吗？核心有效的只有合格或者不合格这几个字儿啊，无用的什么私密细节却被大幅公示，堪称精准放弃使用权力暴露隐私。这道奇葩规程的根源是典型的制度性免责焦虑啊！规则设计者啊，不愿意细化筛查标准，界定信息披露边界，索性就一刀切，全部给你公开。那对相关方而言，那兜底是合规最省心，对吧？打工人隐私泄露、被围观调侃、沦为职场谈资等等问题，全然不在考量的范围。更细思极恐的是，这证件你说。

流转就带来的隐私风险，这健康证是不是需要提交给 HR 还有主管是吧，年检人员多人传阅拍照存档，我的天，你这私密信息彻底就脱离个人掌控了。这些隐私细节随时可能被截图外泄，成为啊职场偏见或者霸凌的把柄，无边界公开，那就是无底线的隐私裸奔呐！机械照搬流程的合规，从来不是冒犯隐私的借口。健康证是岗位准入证明，可绝对不是个人隐私的公示栏儿。公共规则必须守住底线，只查风险不扒隐私，只审健康不审人生，淘汰粗放懒政的旧规程，细化信息的披露边界，守护普通人的隐私与尊严，这才是制度该有的温度和底线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年度最魔幻求职闹剧啊，在上海就上演了。有多魔幻啊，一名男子酒桌上随口吹牛，声称说能安排地铁正式岗位，然后有14个人就相信了，兢兢业业的上岗数个月，最后发现被骗了。众人每日准时打卡敬礼，帮扶乘客巡查岗位，履职一丝不苟，最终不仅分文未得，还得倒贴烟酒礼金啊。骗子呢虽获缓刑处罚，但是这场荒诞闹剧背后的现实拷问远比判决更值得深思。这场骗局啊，可以说毫无技术含量，全程就靠着画大饼啊，吹大牛，完了吹人脉，是吧？无合同，无工牌，无官方资质，所谓入职考核那都是自导自演的。但是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悉数上当，无人向地铁方核实，众人受骗并非愚笨，而是求职靠关系的陈旧执念根深蒂固。相比正规的公开招聘，不少人迷信酒桌人脉，你这就是骗局滋生的核心温床。更荒诞的是啊，这法律与劳务保障的双重漏洞，这骗子退赃或谅解之后呢，从轻处罚合乎法规，但是14个人啊，数月的工作，实打实的劳动，可以说价值数十万呢，结果最后咔嚓彻底清零了，仅保护财产损失，无法啊兜底无偿劳动损耗，虚假用工，零合同劳务存在维权空白，加之退休人员不构成劳动关系，年轻人无就业凭证，好家伙，所有人的汗水最终白白浪费了。地铁方的管理疏漏

哦，那也挺离谱的。你说这十四个人啊，也没有制服，没有资质，也没有排班，完全就是闲散人员。然后呢，长期在站内工作巡查，站内员工视而不见，无人核查。地铁变相白薅数月无偿劳动力啊，提升了服务口碑，却全程置身事外。咱就说，你就说魔幻不魔幻吧。如今这骗子伏法，财物追回，闹剧看似落幕，但是深层隐患依旧存在。迷信人脉的求职思维，劳动保障的法律盲区，公共场所的管理真空，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说，如果不根治，如果这漏洞还不补，我这场酒桌吹牛引发的荒诞剧本早晚还会再度上演啊。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广东阳江龙云教育山学校的一场六一晚会，因为前期彩排画面以及晚会当天的专业级舞台效果和童声演绎高难度歌曲火爆出圈，晚会

播就吸引了超10万网友进行围观，不少网友盛赞啊，这声光电再加上全开麦，这效果堪比演唱会啊。但是也有网友质疑了，说你们这演唱是不是外援，要不就是非原声啊。对此校方回应了，演唱者均由音乐老师挑选的普通学生，用10余20天的时间，每天排练1小时就成了，全校1000名学生当中有300-400人参加演出。你说这年头，你是啊，你多双标啊，是不是啊？成年人翻车是常态，小学生太稳就是造假啊。咋的了？孩子就不能全开麦了，是不是啊？唱功舞台氛围就不能拉满了？你说这点事儿，咱整的，咱说你这还让还得全网出来要打个假，你这。说到底，这就是大众的刻板偏见在作祟，很多人就默认了小学生啊只能稚嫩跑调啊，但凡专业出彩就笃定肯定有猫腻儿，是吧？殊不知有句话叫什么，在啊这个在天赋面前努力一文不值，是吧？对不对？没有爸，没有天赋 buff， 不靠外援加持，仅仅20天的深耕苦练，普通孩子也能突破上限。真正的舞台奇迹从来不是天赋开挂，而是普通人极致的努力狠狠打脸了躺平和偏见呐。再来说这个啊，有人说一天大概要尝60-70个新鲜现烤的蛋挞，一年下来得吃10000多个。96年的食品研发工程师谭华笑着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流下了伤心的口水啊。好家伙啊，蛋挞试吃员，这简直就是无数甜品爱好者的终极梦想，蛋挞自由。那谭华也坦言了，长期的试吃呢，让他对口感的敏感度也达到了极致啊。最开始呢，尝蛋挞觉得好吃，可能会吃一整个，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已经因为职业习惯，基本上一小口啊就已经定性了。哎呀，这也算是全网最让人眼红的职业之一了。别人为了蛋挞自由得疯狂剁手，人家试吃员咔咔的就是往嘴里一顿塞，你说。那可以说是吃货界的人生巅峰了。但还是那句话，你是吃货，你干不了这活，对吧？啊，那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得上的。这也狠狠地戳破了大众幻想啊！所有神仙职业的背后都有着极致的自律和专业，没有单纯的躺平福利，只有把热爱熬成专长硬核实力，你才能最终拿下神仙职业啊。

0: 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小学生六一晚会唱得太好，被质疑是外援。微信平台原者之就说了，是不是有些人这眼红唱得好啊？我都能闻着那股酸味儿啊！烟筒杯就说了啊，这就是天赋，别嫉妒了。财社兼收也说了啊，说这个音乐老师不得了啊，的确苗子也不错，老师也是好老师，你这不就是伯乐遇到千里马了吗？你看啊，说谁谁来了啊，香辣谢谢谢谢谢就说了，就这台风不可能是二十几天就能训练出来的，肯定就是平时参加了培训班的。我跟你讲，那孩子那个台风啊，不是刻意的说这照着怎么，人家只要自信，你上台那台风就不带差的。那咱说有些你唱歌直跑调的，你上去台风也整挺好，对不对？你关键在于得自信。就像你猜我猜171就说了，怎么就不能承认别人的优秀呢？是啊，怎么就不能承认自己平凡又普通呢？

平凡普通又怎样，对不对？自己赚钱买蛋挞吃就完了吧。我们当不了蛋挞试吃员，那我们自己买还不行吗？蛋挞试吃员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散户加盟就说了啊，这是尝，只是尝尝味道，又没有吃到饱。001也说了啊，尝和吃的区别明不明白？尝和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叫试吃员，后者叫吃货。清晰明了了吧？一说人家有蛋挞试吃员，这给一些人馋的呀，赶紧举手说，哎呀，我也要去，我也要这样的工作。Ordinary 珊珊就说了，请问这样的工作去哪儿投简历呀？你先看看你那个专业能不能够得着吧。你以为蛋挞试吃员就让你过去吃去呀？你先整明白人家都干些啥再说吧。你看这位朋友安安夜夜就说了啊，我也想吃。想吃你自己买去啊，谁拦着你了呢？菩提雪也说了，这工作适合我呀。那工作也说了，你不适合他。那真的不是说你这，咱说你把爱好变成了职业，你看着挺美好，背后有多少心酸你没看到啊？是吧？有句话讲，你只看到人前媚，你没看到人后泪呀。那么简单的过去小嘴一张，吧唧吧唧吃个蛋挞，你就是试吃员了。要为啥这工作轮不着你呢？一方面咱说你没有那个努力的劲儿，也没有那个自律的狠，然后再一个啊，就可能说 也没有那么好的命，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要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

刚刚重启，登录的人数呢剧增，就有点卡顿，你多试几次就好了。卡顿啊，是天涯回归的第一次压力测试，也是网友们记忆没有褪色的证明。天涯方面说，天涯的回归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面向新时代的进化。在这个被算法裹挟的碎片化时代，信息茧房让人们的视野日渐狭隘，浮躁的快餐内容让人无处安放心灵。身处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沉淀思想的精神家园，而天涯社区独特的、无法复制的人类原创的内容数据资源，在 AI 时代呢，将会大放光芒。这番话呀，听着很有道理，但究竟能不能走通呢？我觉得情怀只是一张入场券吧，只有真正提供价值，才能够迎接天涯游子早日归家。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这么多扣一的，还有人说，哎呀，我就是在天涯追完的鬼吹灯啊。这不是要快考试了吗？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了。这份试卷啊，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是这样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老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以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以回首。这段话很多人看了之后直呼看哭了。我想江苏的这波同学们很多年过后依然还会记得这张数学卷，因为这张数学卷的结尾写着全体老师们对他们的关照。你看，教育从来不是只灌输知识，更是教会人们如何告别，如何释怀，如何带着祝福往前跑。试卷有终章，但这份温柔没有句号，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看似是告别，实则是最深的牵挂与祝福。老师无法永远陪伴左右，却永远是学生身后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无关成绩，无关分数，让无数人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温情记忆。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在会前看望了与会代表并合影，市政府副市长、党帅出席相关活动，民革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戴鹏飞、市领导陈仪、周乃松、黄家胜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在中共宁德市委和民革福建省委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宁德市委会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紧扣发展大局，认真履行职能，各项工作亮点分成，可圈可点。陈仪强调，希望民革宁德市委会以此次换届为新的起点，不忘合作初心，传承光荣传统，团结引导广大党员砥砺前行，做好政治交接，在薪火相传中把稳前行方向，服务中心大局，在助力发展中贡献民革力量，加强自身建设，在固本强基中夯实履职基础，为奋力谱写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审议通过了民革宁德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革宁德市第六届委员会，谢嘉玲当选为民革宁德市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 本台消息，6月3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莅临调研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过筛式推进各行业领域排查全覆盖，建立风险隐患台账，跟踪推进闭环整改，未雨绸缪筑牢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坚持两创融合激活内生动力，锚定双碳赛道加快转型升级，强化区域协同夯实承载空间，以更精准务实的举措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5月1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对照新部署、新要求，转变发展思路，抢抓政策机遇，围绕管网改造、韧性城市建设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项目，提高城市安全、宜居、韧性水平。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系统梳理特色优势和短板，市县联动、连片开发，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项目谋划，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人口流动趋势和群众新诉求，强化投资于人理念，持续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优布局、补短板、强供给。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赵龙省长莅临调研讲话精神，完善电机电器等产业政策配套，加快治改数转，扎实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产业先行、运营前置，探索茶叶、食用菌、大黄鱼等特色产业精深加工路径，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走好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文旅支柱产业，抓住暑期、闽超等节点，推动文商体旅农深度融合、相互赋能。要抓实抓好民生保障，聚焦群众衣食住行需求，谋划推进一批民生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党帅郑健参加会议。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会见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肖柳南一行，双方围绕数字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底座建设等领域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持续深化合作，谋实项目支撑，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参加。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6月3号，上海新沪商联合会来宁考察交流政企座谈会及宁德市产业招商推介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现代产业指挥部副指挥长徐光中参加会议。会议集中推介了我市产业发展布局、重点招商方向、资源禀赋优势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果，与会沪商企业家立足企业发展战略和产业资源优势，紧扣我市新能源、智能制造、乡村振兴等重点发展领域，踊跃发言，深入交流，现场氛围热烈。陈仪指出，当前宁德正推深做实1571策略体系，深入开展七大行动，发展势头强劲，创业空间广阔，希望各位企业家常聚宁德、深耕宁德，多方推介宁德的区位优势、产业底蕴和一流营商环境，为宁德的新能源布局、智能制造升级、文旅开发及乡村振兴等事业注入新的能量。

0: 陈仪强调，宁德市委市政府及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联的优势，做好桥的文章，坐实凝心聚力、牵线搭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让广大客商在宁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生活，共同推动宁德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沪宁合作的新辉煌。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玲玲、陈宇报道。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成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6月4号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吴卫云参加活动，并宣布爱心送考车辆启动出发。今年是我市开展爱心送考的第17个年头。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由市区1200多辆出租车、网约车、298辆公交车、33辆社会爱心车组成的成丝带护考联盟志愿服务队，将为考生提供免费搭乘到考场的志愿服务行动。志愿服务对高考考生实行路上挥手即停的方式接送，让考生搭顺风车，对特困生、偏远生和特别情况采用打电话调度，以点对点、一对一的方式接送。市公交公司安排公交党员爱心直通车，在宁德一中、宁德高级中学、宁德五中、宁德市国杰高级中学免费接送高考寄宿生分别到各个考点参加考试。宁德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毛威：
3: 我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服务落在细节，严守交通规则，文明规范驾驶，用心用情做好接送保障，贴心服务，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顺畅舒心的赶考环境。
2: 宁德市闽运出租车有限公司司机黄长青：
4: 我们会不负嘱托，严守规章，安全驾驶，准时平安接送考生，为考生营造平安畅通的高考出行环境。
2: 爱心司机蔡清城：
5: 我们传递新兴正能量，平稳安全护送考生，携手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出行环境。
2: 淘宝闪购、美团外卖成立高考急送爱心护航志愿服务队，遇有考生出现忘带准考证、身份证及其他必需物品等紧急情况时，考点工作人员或送考老师协调骑手志愿者承担高考应急取送任务。外卖骑手于新辉：
6: 争分夺秒，使命必达，我们为考生和家长解决燃眉之急，全力护航高考每一程。
2: 2010年，原宁德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兴城区出租车企业共同发起爱心送考，无数志愿者默默坚守、倾情奉献，规模逐年扩大，服务愈发贴心。这项活动也从最初群众自发的善意之举，成长为党政引领、社会联动、全民参与的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总编辑黄志玲：
7: 这已经是我们台第17年参与到爱心送考的活动组织了。那这17年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融媒体平台向社会招募爱心司机，主要是帮助那些在边远乡镇还有那些行动困难的考生顺利赴考。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司机如约加入，成丝带啊已经成为咱们宁德这个六月份最温暖的城市名片。
0: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记者从市人社部门获悉，第二届福建省青春之歌创业创新大赛将于六月底在我市举行，宁德市级选拔赛已于六月三号圆满收官。本次市级选拔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青年创业专项等五个创业创新专项赛道，各领域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路演，轮番展示创业创新成果。赛事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促转，进一步汇聚全市创新资源，厚植创业土壤。自启动以来，全市各类企业、青年团队等528个参赛项目积极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审筛选，共有120个优质项目晋级市级现场评审，参赛数量和项目质量均展现出我市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福鼎市山中云农业发展有

0: 前公司团队合伙人张文倩。
1: 我们主要是在乡村做乡村咖啡馆复合型的新业态。通过这次比赛的话，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我们也会通过这次的比赛的经验来更好的发展我们企业的优势。
0: 福安市普罗旺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兆远。
2: 那如果有幸呢能够代表我们宁德市去参加省级的比赛，那我觉得那作为宁德人一定要打出我们宁德人的光彩，往最高的奖项去冲击。
0: 经过比拼，我市15个项目斩获省级大赛参赛入围名额，将以主场身份参加省赛。据了解，我市持续引入青年人才，集聚创新资源，不断激活创新创业内生动力。全市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项目获省级资助数量已连续十年全省第一，创业项目累计带动就业近20000人，相关经验在全省推广，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青年创业赋能之路，为宁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 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1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9: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2: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1: 来电。
22: Hello。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1: 加掉什么船？
22: 485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中
12: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0: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1: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5: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3: 四川省达

0: 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丰利：
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6: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9: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

态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

0: 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员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钦·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一。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开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沁源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道路、消防、建筑工地、高层建筑、工贸企业等重点领域，压实安全责任，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和队伍建设，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要创新宣讲方式，丰富宣讲内容，善用群众语言，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传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要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强化招商引资，推动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宁德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积极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深化绿色低碳片区、近零碳社区等试点工作，擦亮锂电之都金字招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模拟检验东桥开发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全区防汛防台风应急处置能力。日前，2026年东桥开发区防汛防台风桌面推演在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举行，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徐仰德担任推演总指挥。演练由开发区减灾委、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主办，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承办。推演模拟2026年第六号台风登陆我市沿海的全过程，按照台风预警四级、三级、二级梯次响应流程，设置了台风预警发布与升级、联合会商开闸腾库联合调度、城市道路与地下室积水处置、中小学停课、倒伏树木及路面障碍物清理等重要科目。推演中，随着台风预警逐级升级，开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科学调度、精准指挥，各成员单位迅速响应，协同作战，雨情水情监测研判、群众转移安置、交通管制、应急排涝、舆情发布、灾后恢复等各项处置措施环环相扣，展现了良好的联动协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有力验证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演练结束后，指挥部对演练进行了全面复盘，大家一致认为本次推演各成员单位思想认识到位，响应流程规范，协同配合紧密，达到了预期效果。 当前正值台风多发关键时段，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压紧压实责任，补齐短板弱项，完善预案机制，强化隐患排查，备足应急力量，做实前置防范，切实把推演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安全防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日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的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东桥北岸片区曙光社区。宣讲中，东桥开发区三位理论宣讲轻骑兵以践行四下基层、走好新时代改革之路、弘扬文明之光、共建魅力东桥以及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普心篇为题，多方面讲述了闽东地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优良传统和拼搏精神。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进一步加深了在场人员对四下基层制度与正确政绩观内在联系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坚守初心，担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东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一。

我们这一代人的背景音乐，要么下着齐秦的冬雨，要么就是跳着老狼恋恋红尘的舞步舞。某一天，从我家的高楼阳台望见东湖夕阳的景致，金辉中笼罩暮色，那种温暖中的伤感，不禁想起了恋恋红尘的旋律是很搭调的，于是便将拍的集锦视频配上恋恋红尘发到视频号，虽然有很高的点击率。有兄从北方来，风尘仆仆，我说不去别处，就去东湖坐坐。他笑说好，像许多年前一样，边聊边听着恋恋红尘。我们捡了北岸灵探空间一张灵湖的桌子坐下，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当老狼恋恋红尘的旋律漫入宁德东湖的黄昏，湖岸的草木与飞鸟变成了歌词里那些未尽的遗憾与温柔的执念。面前是开阔的湖面，夕阳重斜，湖面的水波似乎和着恋恋红尘的三步舞节奏染成一片暖金的绸缎，如歌行板，随风轻漾。那艘名为东湖之星的纯电动游船正悄无声息地划过湖心，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涟漪，很快便被水波抚平。兄望着他喃喃道，真是静啊，记得以前的柴油船老远就听见轰鸣。我点点头说，东湖的静是一种有内容的静，是鸟语能穿透，风声能留痕的静。如今这静里更添了一份科技的体贴，锂电驱动取代了往日的喧嚣，仿佛生怕惊扰了这一湖的精灵。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4: 眼下我市多项重点民生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有序推进，持续补齐公共服务配套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近日，宁德市中医院一季综合楼项目取得新进展，主体外立面脚手架已全部拆除，建筑整体面貌清晰呈现，项目从主体施工转入内部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攻坚阶段。作为宁德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新建一栋5层一季综合楼，配套建设连廊、地下停车库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医院基础设施，优化整合一季检查资源，显著改善诊疗环境，方便患者就医，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作为区域内重要中医药服务阵地，该项目对补齐医院硬件短板，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连日来，交城区城乡供水一体化一期工程正稳步推进，管道部分已完成约70%的工程量，治溪水厂已开工，目前属于高边坡施工阶段。项目服务治溪、扬中、石后、虎背四个乡镇的42个行政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治溪第二水厂0.3万吨每日，扩建扬中天湖水厂至1.2万吨每日。虎背水厂至0.4万吨每日，新建引水坡5座，提升泵站3座，新建输水管道16.8公里，配水干管69.28公里，完成入户改造10038户，设置智能水表11029块。参建单位正全力推进，力争早日通水，保障群众用水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全区涉县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成武、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袁义华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各有关责任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加强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推动各项整治措施落地落实，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强隐患排查整改，严格按照公共区域涉险隐患排查工作要求，开展涉水涉险公共区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和相关业主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我区重点水域联防联控、涉险隐患综合整治、应急救援联训联勤、安全教育宣传长效机制，凝聚起维护交城水域平安建设的强大合力，保障我区涉险区域公共安全，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会上，交城公安分局通报去年以来全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情况，区教育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文体和旅游局进行交流发言。5月31号，以贯彻条例实施

之细则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宁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活动在彭城街心公园举办。活动现场宣读并发布医保基金安全倡议，盛世鼓舞、圆梦未来等融入医保元素的文艺节目接连上演。活动还设置医保知识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互动环节，市民积极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入学习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核心内容。本次活动由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宁德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主办，蕉城区医保局及蕉城管理部承办，多部门联合协办，面向市民普及医保基金监管政策，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高考临近，为给考生营造安静备考环境，6月2号晚间，蕉北街道联合生态环境、住建、蕉北派出所等多部门开展夜间噪声专项巡查及普法宣传，重点整治施工扰民、夜间嘈杂、商铺外放音响、小区生活噪音四类乱象。工作人员分片排查校园周边、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沿街餐饮和休闲广场，坚持劝导优先、处罚为辅，现场督促整改三处噪声隐患，面向商户、施工方及居民发放护考降噪宣传材料200余份。下一步，蕉北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畅通群众噪声投诉途径，增加重点区域突击检查频次，严管各类违规扰民行为，以精细管控筑牢静音防线，全力护航考生备考。近日，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分指挥部指导，市大黄鱼产业协会、市大黄鱼产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宁德大黄鱼文化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共有近20名学员报名参训。据悉，本次培训紧扣讲考宁德大黄鱼故事、传播宁德大黄鱼文化、塑造宁德大黄鱼品牌核心目标，聚焦打造一支有情怀、懂文化、善表达、有温度的高素质讲解员队伍。6月1号，海湾星城浪漫夏日草坪萨克斯音乐会在人民公园温情上演，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户外听觉盛宴。本次音乐会曲目丰富多元，既有《挡不住的思念》、《同一首歌》等经典旋律，也有宁德市老年大学学员带来的《多年以前》，还有小朋友们演绎的《不可能的任务》、《隐形的翅膀》，兼顾不同年龄段观众喜好，尽显岁月温情与少年朝气。这场户外音乐会将文艺演出与城市休闲场景巧妙融合，为城市夏夜增添了浓郁的文艺气息，也让市民走出家门，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贵州铜仁梵净山周边的万山经开区首次发现福建侧褶蛙，这是该物种在贵州省的首次记录，填补了福建侧褶蛙地理分布上的空白，也反映出铜仁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研究该物种的地理分布和生态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线索。研究人员推测，这一发现与当地近年来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密切相关，后续团队将通过

0: 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其种群来源及与其他分布区种群的遗传关系。除了福建策者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同仁还记录了云开脊蛇、大树蛙、峨眉草蜥等27种两栖爬行动物，其中云开脊蛇是在同仁市首次发现。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聪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3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博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谈到了主讲人眼中的金岳霖，他的诗意人生，也谈到了金岳霖是如何从学经济转而学哲学并爱上了哲学的经历，更是谈到了金先生对哲学的理解，以及他的这本书书名《问道》的由来。
4: 语言的特别性，一方面表达意义，另一方面表达情感，所以金先生意义越清楚，但是情感的寄托非常贫乏，是吧？但是数学家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不研究数学的人，可能我们看到的数字，我们情感可能没有像数学家那么丰富，情感的寄托越丰富，我们的意义越不清楚，那就是最典型就是诗，就是词，所以诗是最难翻译的，因为它的味道很难翻译出来，对不对？词也一样，就是意义越模糊越丰富越复杂，翻译起来越难，对吧？那科学的著作好翻译，哲学的著作也差不多也好翻译，但是翻译文学就非常难，对不对？非常难。那么这就是金先生对语言的意义和情调的区分。那么金先生，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把你的这个玄学叫做论道呢？他就说，道这个字有中国的味道，有中国的情感，是吧？所以他用了一个道这个词，可以满足自己的情怀，是吧？那么所以他说了，在我不能独立于自己，难情感上难免以这样的道为安，我的思想也难免以这样的道为德，对吧？那好了， 我们现在回过来，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人信仰什么？信仰天啊，我们说天，老天爷天，还信仰什么？信仰道。那么在早期中国的宗教里面有三种信仰，第一就是地，就是在商代我们最高的信仰叫地，到了这个周代我们最高信仰变成天，但同样在信仰地，这是最高的神的信仰。第六种就是祖先信仰，我们中国人一直有祖先信仰，对吧？古老的祖先信仰。第三种就是自然信仰，各种自然都是神的，山神啊，井神，所有的事物都跟人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是神，比如黄河，黄河的神，长江，长江的神。中国人早期是三大信仰，啊，最高的神的信仰，祖先信仰，还有就是自然信仰。那抽象化的表达就是道德信仰，就是天的信仰。所以中国人讲道理也好，讲道德也好，在早期都是中国最高的价值和符号，同时也是中国的百家子学追奉的真理。所以百家子学，老庄、孔子、孔孟都是在讲道，都是在讲理，都是在讲德。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讲道理和讲道德，特别是我们现在用的词汇就是知道。你看知道这个词本来是哲学家的工作，可是我们现在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因为我们天天在问知道不知道，我们说知道，那就是我们已经懂得哲学的最高真理了，对吧？是不是中国人都会了不起啊？都是天生就是哲学家，生下来就是知道，问知道不知道，说知道，所以都是哲学家了，是不是了不起啊？对吧？所以人们说哲学跟生活没关系，就这一条上讲是关系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吧？所以金先生就是说，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信仰，啊，都有自己的这个最坚强的动力。欧洲是基督教为背景的信仰，那么印度呢，它也有信仰。中国人信仰是什么？就是信仰最高的一个符号，叫道，天道，替天行道，是吧？说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的。我们人的思想，我们人的情感，都是把道作为动力，啊，成人负义呀，都是说是替天行道，啊，仁也义也，忠也孝，都是说讲道，是吧？所以说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最高的动力。那现在我们这个动力还强烈吗？我们还有这种强烈的动力吗？那我想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看金先生的这个论道，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信仰。因为没有信仰的人生是不是好的人生呢？没有信仰人生是不能成为诗意的人生呢？这一点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反思。因为人不能那么就是说一个没有信仰的生活，或者说信仰的生活是不是更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对吧？金先生把道看成是中国人最高信仰，所以写了一篇论道，对吧？那么他这种情况下，他讲哲学是游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把一个神圣的事物变得可以很轻松，对不对？我们的人生也可以是变成诗意人生，也可以变成游戏人生。大家是不是都做游戏啊？是不是做游戏的时候比较愉快？那么如果是不去赌博的话，是不是更愉快？只做游戏，对吧？不去想着怎么去发财，是不是更愉快？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个游戏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物。可是游戏我们现在又往往变成儿戏了，好像不神圣、不严肃、不认真。其实这是对"游戏"这个词的一种不好的运用了，对吧？那么梁漱溟也确实说人生如戏，人生如戏就是儿戏吗？不是，人生如戏是一种诗意人生啊。诗意人，什么叫诗意人生？我们当演员，我们要当演员当好，怎么能当好演员呢？那这个当好演员，把戏演好，这种演员的特性是什么呢？按照梁漱溟说，首先把自己变成疯子。当演员你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疯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想着演员和自己是两回事的时候，能演好戏吗？肯定演不好戏，对吧？那么戏里的人的这个主人公的这个苦乐哀乐，跟自己之间怎么发生关系呀？如果你始终分着一个戏里的他和戏里的我，能演好戏吗？肯定演不好吧？我们有没有爱好的，对吧？大家是不是能投入？那看戏的人怎么能看好戏呢？你老是说这是假的，这是演的，能看好戏吗？ 能让我们动心吗？

0: 肯定不行，冷静，无动于衷也行吧。但是我们可能天真的做这些游戏啊，再说这如果是游戏吧，大家说你不认真不严肃，怎么就变成游戏了啊？科学家就天天做游戏，其实大家都在做游戏，世界是一个大舞台，对吧？我们都在做游戏人生。奇怪的是，可怪的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当做游戏人生，我们太现实主义了，我们太务实主义了，我们太急功近利了，对吧？所以吧，让我们人生变得非常单调，非常乏味。金先生说，做哲学可以是游戏，可以是丰富的人生，因为他说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为什么？他说其他的活动啊都有一些其他的打算啊。政治家啊，政治家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那你这个能当能游戏人生吗？啊，追求权力，那就不实现权力誓不罢休。那这个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对吧？那当然追求财富，喜欢追求的追求呗，但是是不是只追求财富呢？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想成名就要去当慈善家，对不对？我觉得这种方法挺好的，因为都当慈善家的话，我们都被慈善了嘛，对吧？对吧？我们让他成名，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福利，不也挺好的吗？对吧？
1: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酸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曾在书中讲述，论道是他比较满意的书，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直到他写了相当一部分内容时，他才下决心把兼和流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了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时间的流。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能知既出既入谓之己，能知将出将入谓之数，己与数谓之时。这使他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中去。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

0: 您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1: 那金先生说，哲学是一种游戏，大家觉得总是这个好像做慈善也不容易了。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他说，一个人在一个楼上做哲学的游戏，他就被抛入到一个生活之流了。他可以有诗意，他可以浪漫，是吧？所以金先生说，逻辑也很好玩，闭着眼睛推理也很好玩。所以有人说，这个罪是文人不自由，说文人不自由，那什么人自由呢？文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呢？为什么？难道只能唱戏的自由吗？对不对？不唱戏就不能自由吗？所以我们认为做哲学是可以自由的，是吧？哲学的沉思始于好奇和着迷，终于好奇和着迷，进入哲学，进入自由的精神旅程。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人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哲学家，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和自己的价值观，对不对？如果说我们都跟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追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师，不需要导师，对不对？自己都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都可以过诗意的人生，好吧？所以讲第四个问题，一往情深。我们前面讲的有诗意吗？你们看到金学林的诗意人生了吗？是吧？我们现在看看他的诗意人生的另外一个表现，诗意人生与情。那人生无情能有诗意吗？因为人是情感的动物，是高级的情感动物。金先生有五情，是吧？五情。第一个情是悲天悯人。我们刚才说，金先生对人类一开始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人类太不纯粹，圣人也很不幸，因为圣人太纯粹，太纯粹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社会上的多余，在个人是不幸。那我们中国文化几千年追求圣人，是不是？大家知道儒家几千年来说成圣成贤，他说这圣人很不幸，那你还追求什么呀？追求啊？为什么不幸？圣人很孤独，因为都不是圣人，你一个人是圣人，你不是很孤独吗？对不对？所以在个人是在社会的多余，对吧？在个人是悲剧，是吧？很孤独。那么金先生说他自己是一个不方便与人，是怕人的人，这就奇怪了，自己是人，为什么怕人呢？为什么怕人？我们在座的怕人吗？那怕人的话，我们要去深山里去躲开人吗？是吧？有时候说我们怕人，又很思念人，离开人群多长时间，我们觉得还得回到人群，是吧？因为什么？他怕的是什么人？大概他怕的是这个太世故的人，城府太深的人。他说这种人不好对付，不好交往，对吧？都是算计的太厉害。那大家觉得这要做都算计太厉害的时候能交朋友吗？天天算计能交朋友吗？是吧？那我想大家可能这很难，对吧？老是算了自己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交朋友，怎么做事，对吧？那么他说我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的动物，他说看不起，他自己人，他说看不起人类这种动物。他说人类演变到人这个世界上，宇宙里面演变出人类，无论从方向和结果着想，都不算让我们很满意。不满意呢，说他要人，我们演化成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人类以后能不能演变成都吃这个都吃素的？那学佛的人是不是都吃素的？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不吃肉的话，这动物都动物不痛苦吧？动物没有说叫让人都吃他们吧？好，那么这个我说了，为了讲到这个地呢。就是金先生会说，人类的不幸跟那个他的祖先有关系，这是他的一个在这个论道这个书里面这个没讲的。他后来做自我批判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点犯了个错误，过去看不起人类，啊，现在要检讨，不应该这样。但实际上他40年代在写这个《道、自然和人》的时候，已经改变了一些看法，因为他讲三种人生观，啊，讲天人合一，对吧？讲自由，对吧？那对人类这个看法改变了。那这时候呢，金先生呢，但是他哲学上还是要批判两个中心主义。第一个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他说人类不能老是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那么更不要搞个人中心主义。 他说这两个中心主义都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金先生是讲了一个以这个反对两个中心为的人生观。那我们看看五四以来新华运动以来各个很多哲学家都讲人生观，那么这个胡适讲一个科学的人生观。什么叫科学的人生观？大家想，天天生活感科学，今天吃的饭吃多少，营养多少，这样计算出来，那这种人生有诗意吗？对不对？然后那么这个然后说过宗教人生观，好，宗教人生观就是吃素的，行了，那是不是有诗意？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还会说人生观艺术的人生观，那好了，天天画画，天天写字，那可能有诗意，对吧？那这个王国维讲意境说，讲不同的境界啊，学文学说学哲学，最后说文学可爱不可信，哲学可信不可爱，所以很痛苦，最后去学历史了，对吧？最后自杀了。那这还是没有解决人生问题啊，没有解决人生问题。那金先生讲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是科学的人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圣人人生观。他讲三种人生观，第一种是说朴素的人生观，就是天生的朴素性，就好，孩子生下来很朴素，很淳朴，很纯真，但是这个纯真是真的是没有在生活化过程中那么自然的淳朴和天真，这种人很好，但是呢还是人还是要变大，变大以后还能有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有淳朴和朴素，但是对人生有阅历结合到一起的人生观，那这种人生观叫他称之为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他也叫圣人的人生观。这时候他就不说圣人是悲剧了，他也不说圣人是不幸的，啊，是多余了，对不对？因为达到这种人生观是可以的。那我们什么叫天人合一呢？他说在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是种无所不包的学说，最高最广义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都是哲学词汇了，坚持根本统一，明除一些显著的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是吧？圣人人生观意义上天人合一，首先是人明显的他与万物的普遍渗透，相互的依存和相互的依赖，其次是高度自觉到与其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来实现自我，由此可超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超出了自我中心主义。他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动物，也是一个客体，对吧？我们是生活在宇宙中，群体中，万物中，我们彼此之间要形成这个普遍的同情，对吧？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普遍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共情，我们有共同的价值，对吧？这时候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自我的小我就变成大我了。对于一个富有哲学智慧的心灵来说，这样的意义是能够慰藉人心的。正因为这种意义使他意识到他自己的周围给周围的事物以普遍的同情，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密，每一个人也就同另外一个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个人越是把自己投射到他人之中，他就越会因为别人而成就了自己。实际上在个人的特性之间是存在着相互渗透和弥漫的，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巨人和侏儒之间就应该是平等的。你不能老说我喜欢巨人，我就不喜欢侏儒，讨厌侏儒。他说因为如果没有对方，就没有另外一方啊，巨人是相对侏儒者，侏儒是相对巨人的，所以他强调平等，这是很难得的，是吧？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0: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心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在会前看望了与会代表并合影，市政府副市长、党帅出席相关活动，民革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戴鹏飞、市领导陈仪、周乃松、黄家胜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在中共宁德市委和民革福建省委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宁德市委会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紧扣发展大局，认真履行职能，各项工作亮点分成，可圈可点。陈仪强调，希望民革宁德市委会以此次换届为新的起点，不忘合作初心，传承光荣传统，团结引导广大党员砥砺前行，做好政治交接，在薪火相传中把稳前行方向，服务中心大局，在助力发展中贡献民革力量，加强自身建设，在固本强基中夯实履职基础，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审议通过了民革宁德市第5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革宁德市第6届委员会，谢嘉玲当选为民革宁德市第6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 本台消息，6月3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莅宁调研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过筛式推进各行业领域排查全覆盖，建立风险隐患台账，跟踪推进闭环整改，未雨绸缪筑牢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坚持两创融合激活内生动力，锚定双碳赛道，加快转型升级，强化区域协同，夯实承载空间，以更精准务实的举措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5月1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对照新部署、新要求，转变发展思路，抢抓政策机遇，围绕管网改造、韧性城市建设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项目，提高城市安全、宜居、韧性水平。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系统梳理特色优势和短板，市县联动、连片开发，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项目谋划。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人口流动趋势和群众新诉求，强化投资于人理念，持续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优布局、补短板、强供给。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赵龙省长莅宁调研讲话精神，完善电机电器等产业政策配套，加快治改数转，扎实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产业先行、运营前置，探索茶叶、食用菌、大黄鱼等特色产业精深加工路径，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走好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文旅支柱产业，抓住暑期、闽超等节点，推动文商体旅农深度融合，相互赋能。要抓实抓好民生保障，聚焦群众。

0: 衣食住行需求，谋划推进一批民生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党帅郑健参加会议。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会见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肖柳南一行，双方围绕数字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底座建设等领域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持续深化合作，谋实项目支撑，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参加。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6月3号，上海新沪商联合会来宁考察交流政企座谈会及宁德市产业招商推介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现代产业指挥部副指挥长徐光忠参加会议。会议集中推介了我市产业发展布局、重点招商方向、资源禀赋优势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果，与会沪商企业家立足企业发展战略和产业资源优势，紧扣我市新能源、智能制造、乡村振兴等重点发展领域，踊跃发言，深入交流，现场氛围热烈。陈仪指出，当前宁德正推深坐实1571策略体系，深入开展七大行动，发展势头强劲，创业空间广阔，希望各位企业家常聚宁德、深耕宁德，多方推介宁德的区位优势、产业底蕴和一流营商环境，为宁德的新能源布局、智能制造升级、文旅开发及乡村振兴等事业注入新的能量。陈仪强调，宁德市委市政府及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联的优势，做好桥的文章，坐实宁心聚力、牵线搭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让广大客商在宁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生活，共同推动宁德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沪宁合作的新辉煌。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林玲、陈宇报道。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成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6月4号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吴卫云参加活动，并宣布爱心送考车辆启动出发。今年是我市开展爱心送考的第17个年头。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由市区1200多辆出租车、网约车、298辆公交车、33辆社会爱心车组成的成丝带沪考联盟志愿服务队，将为考生提供免费搭乘到考场的志愿服务行动。志愿服务对高考考生实行路上挥手即停的方式接送，让考生搭顺风车，对特困生、偏远生和特别情况采用打电话调度，以点对点、一对一的方式接送。市公交公司安排公交党员爱心直通车，在宁德一中、宁德高级中学、宁德五中、宁德市国捷高级中学免费接送高考寄宿生，分别到各个考点参加考试。宁德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毛威：
4: 我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服务落在细节，严守交通规则，文明规范驾驶，用心用情做好接送保障，贴心服务，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顺畅、舒心的赶考环境。
2: 宁德市闽运出租车有限公司司机黄长青：
5: 我们会不负嘱托，严守规章，安全驾驶，准时平安接送考生，为考生营造平安畅通的高考出行环境。
2: 爱心司机蔡清城：
6: 我们传递新兴正能量，平稳安全护送考生，携手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出行环境。
2: 淘宝闪购、美团外卖成立高考急送爱心护航志愿服务队，遇有考生出现忘带准考证、身份证及其他必需物品等紧急情况时，考点工作人员或送考老师协调骑手志愿者承担高考应急取送任务。

0: 外卖骑手于新辉。
1: 争分夺秒，使命必达，我们为考生和家长解决燃眉之急，全力护航高考每一程。
0: 2010年，原宁德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兴城区出租车企业共同发起爱心送考，无数志愿者默默坚守，亲情奉献，规模逐年扩大，服务愈发贴心。这项活动也从最初群众自发的善意之举，成长为党政引领、社会联动、全民参与的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总编辑黄志玲：
2: 这已经是我们台第17年参与到爱心送考的活动组织了。那这17年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融媒体平台向社会招募爱心司机，主要是帮助那些在边远乡镇还有那些行动困难的考生顺利赴考。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司机如约加入，成丝带啊，已经成为咱们宁德这个六月份最温暖的城市名片。
3: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记者从市人社部门获悉，第二届福建省青春之歌创业创新大赛将于六月底在我市举行，宁德市级选拔赛已于6月3号圆满收官。本次市级选拔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青年创业专项等5个创业创新专项赛道，各领域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路演，轮番展示创业创新成果。赛事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促转，进一步汇聚全市创新资源，厚植创业土壤。自启动以来，全市各类企业、青年团队等528个参赛项目积极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审筛选，共有120个优质项目晋级市级现场评审，参赛数量和项目质量均展现出我市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福鼎市山中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团队合伙人张文倩：
4: 我们主要是在乡村做乡村咖啡馆复合型的新业态。通过这次比赛的话，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我们也会通过这次的比赛的经验来更好的发展我们企业的优势。
3: 福安市普罗旺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兆远：
5: 那如果有幸呢，能够代表我们宁德市去参加省级的比赛，那我觉得那作为宁德人一定要打出我们宁德人的光彩，往最高的奖项去冲击。
3: 经过比拼，我市15个项目斩获省级大赛参赛入围名额，将以主场身份参加省赛。据了解，我市持续引入青年人才，集聚创新资源，不断激活创新创业内生动力。全市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项目获省级资助数量已连续10年全省第一，创业项目累计带动就业近20000人，相关经验在全省推广，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青年创业赋能之路，为宁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成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

0: 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2: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聊元青花。要说起这元青花的瓷器啊，古玩行里头的人全都津津乐道，就连不懂收藏的老百姓听见元青花这仨字儿，十有八九也得两眼放光。要仔细研究起来，其实就俩字儿，什么呀？值钱。尤其是前几年海外有个拍卖会，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大罐，好家伙，合人民币拍出2亿3000多万，购买多少套房子？不少人呢被这消息给震惊了，回到家呀翻箱倒柜，看看自己的老祖宗是不是给自己也留下一件元青花。可惜呀，白忙活。不信您想啊，要遍地都是元青花，上哪儿卖这么高的价去？就是古玩行里头，元青花呀也是凤毛麟角，看一眼都不容易。赶上那句唐诗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最先的时候啊，古玩市场确实出过这么几件元青花，不过呢，那会儿没几个人认识，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趣闻。90年代初期，内蒙古啊某旗有个牧民，在放羊的时候，在沙包里头捡了这么个画着青花的瓶子，样子呀特别像那大号的温酒器，也就是古玩行行话常提的玉壶春，这么个器型。他听说呀呼市有收这个的，正赶上他去呼市办事儿，顺便呢把这大瓶子可就拎上了，心里的想，兴许这瓶子能换几壶酒喝呢。到了古玩市场，开铺子的瞧见这件一光流彩的元代青花玉壶春，都讥笑这牧民，您拿这么大个假货蒙谁呀？其中啊有个坏小子挤眉弄眼的，哎，您呐往前走，博物馆收这个，说不定啊还能给您奖励呢。这老牧民呀还真去了，没想到到人家博物馆，专家一鉴定，对，这就是件元青花，而且保存的完好，用北京话说没褶儿。当时啊2万块钱把这件宝贝可就收下了。这老牧民好心眼儿，拿了钱回头去给指路那小伙子道谢。一到古玩市场，小伙子听完这事儿啊直嘬牙花子，哎呦，老牧民不明白呀，一个劲儿的问。那小伙子说了，嗨，我呀有眼无珠，就我这眼睛还玩什么古玩呢，我回家抱孩子去得了。还有更有趣的事儿呢，90年代初河北呀某地有个倒腾古玩的爷们儿，夏景天去北戴河避暑，一大早上在这海边遛弯，瞧见卖海货的小摊上摆着个装鱼竿的青花大罐，怎么看呢怎么像个老物件。他过去跟人家搭个1块钱一斤，要包人家这鱼竿，然后问这卖鱼竿的，哎，这鱼竿是不是放罐里头保存的最好啊？人家说当然了，要不然我天天抱着个大瓷罐子摆摊。他等的就是这句话，说您连这罐一块卖我吧。卖这说，我这罐用了好多年了，卖给你也可以，你可别嫌贵。一听这话呀， 这爷们儿当时啊，想着卖鱼竿的还不得跟我要个千八百的，谁知道那位说了，听好了，少二十不卖。嗨，这爷们儿当时交了钱，抱着这罐子可就跑了，走到没人的地方，把这鱼竿往地下一倒，拎着这罐子坐上火车可就回家了，找了几个一块玩古玩的哥们儿上家里来断代。断代啊，就是古玩行的行话，意思是判断这东西准确的年代。罐放在桌子上，水桶粗细，广口封尖，圆硕敦实，从上到下七层纹饰，中腰的图案呢，是缠枝牡丹，茶碗口大小的花昂首怒放，浓郁而略有晕散的青花花色，让摇曳的花叶呀，别有一番韵味。来断代的这哥几个水平参差不齐，有人说这像明朝早期的，有人说这像嘉庆万历年的，还有人说呀这是新仿的。有个戴眼镜的哥们儿吭吭唧唧了一会儿，说我在一本书上啊看过元青花有这样的图案。买罐子这爷们儿一听啊，当时一拍大腿，就他了，甭管是不是，咱就当元青花卖，有几个人见过真元青花什么样？这爷们儿啊买了大半年，搁在店里头卖，人来人往，愣没一个认账的。还有不少人呢说这是假货，一来二去，这爷们儿心气儿啊凉一大半，价码呢也从原来十几万降到三五万，可还是无人问津。要说什么事儿都得赶巧，眼看着快过春节了，北京有个叫吴江的玩家，恰好啊去当地办事儿，工作之余啊犯了逛古玩市场的瘾了。对方那公司正好也有个玩家，说咱们这儿有古玩店，哎，这古玩店里头有一家家里有横货，当地人呐都看不明白，您是从北京来的高手，去给长长眼。这吴江呢本来呀是玩鼻烟壶的，瓷器呢眼力就一般了，可是看个新老啊没问题。来到店里见着这个青花大罐，他没弄懂是不是元代的，可那鸭蛋青的釉色呀让他着迷了，开口就问价。对方呢吭哧了一会儿，意思啊快过年了，给两万就行，临了来了这么一句，不过咱丑话说前头，我这个买卖呀是去了不回头。吴江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呀，旁边那人告诉他，就是这东西啊卖了不退货。吴江心里话说，我还怕你不卖给我呢，先是给了18000，见对方啊绷着不撒口，最后得20000就20000，应好了20000，不过得第二天成交，今儿没带着钱呢。卖罐子这爷们一瞧，行，买卖成了，喜从天降，赶紧叮嘱说，说好了这价钱明儿可不能改了。当地这地陪啊冲着这爷们一撇嘴，哟，瞧您这话说的，您当这位是谁呀？北京大公司的老总还能为你这么点小钱拉抽屉？得，就这么一句话惹了麻烦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3: 吴江第二天来取东西的时候，卖罐子的爷们儿圆乎脸成长乎脸了，非说这罐子是和朋友伙着买的，朋友说少40000不卖。吴江一听啊，就明白了，得，我让人当成大头了。

可谁叫自己喜欢来着，咬着牙花了40000块钱把这罐子扛回北京来了。也巧了，这罐子刚回北京当天晚上啊，有个号称瓷器专家的主到吴江家来串门，瞟眼瞧着罐子，哟，哪儿弄来这么个大假货呀，您砸的时候留神，可别伤着我。还别说，仿的还真有点元青花的味儿。吴江听完这话呀，心里头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回手啊把这罐子放在卫生间窗台上了，扔厕所了。钱不钱的是小事，关键丢不起这人呢。一晃过了2年，拍卖会啊闪亮登场了。吴江啊是国内玩鼻烟壶的收藏大家，拍卖行的老板呢带着人登门拜访，想征集点上档次的鼻烟壶当做拍品。期间呢，这拍卖行的老总借用厕所进去，没一会儿的功夫跟让蛇咬了似的就窜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吴总啊，您这瓷器也玩到家了，这么好的元青花大罐您摆厕所里头，你想吓死谁吧。吴江当时愣了，回过神来，啊，那是假的，不可能，我刚才呀翻底瞅了，胎质细腻，火石红匀称，釉水肥厚泛青，青花用料明显就是进口的苏青啊，铁锈斑痕迹明显，这图案画风酣劲流畅，花瓣留白恰如其分，绝对是元青花，肯定不是新品。我跟您商量商量，就别让这珍宝在您厕所里蹲着了，您给我们拍拍会长长脸行不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吴江也就说不了别的了，哎，行吧，只好啊应了这拍卖行老总的要求，把这件元青花呀拿到拍卖会上去了。预展的时候去了不少专家，都指名道姓的要看这件东西，吴江啊也没好意思凑过去问个究竟，起拍价格30万。转眼的功夫，这件拍品可就冲过100万了。紧接着俩买家较上劲儿了，5万5万往上加，一直顶到200多万才算收手。嚯，这件东西拍完了引起了全场的掌声。说到这儿您该问了，现在拍卖会动辄几千万，200多万值得吗？您可别忘了，我说的呀是90年代初刚有拍卖会那时候的事儿。拍卖行老总啊在会场角落里头找着吴江了，一个劲儿的跟他握手，哎呀，您这不动声色的劲头啊真有大家风范呐。吴江啊微微一摇头，嗨，哪儿啊，我这儿歪打正着的梦啊还没醒呢。打那以后啊，吴江算是迷上元青花了。可俗话说得好啊，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吴江越是起劲儿的学嘛，元青花呀越跟他无缘。几年的时间里头，天南地北他看了不少青花大罐，听了无数啊动人心魄的故事，可没有一件是真的。还有不少人呐吹胡子瞪眼的跟他说，你知道当年拍卖会缠枝牡丹元青花那大罐吗？就是我卖给台湾吴老板的。啊，吴江听完了一阵苦笑，嘿，怎么把自己放到台湾去了。后来终于有这么一天，

0: 吴江啊，在北京琉璃厂一个朋友的店里头玩，撞上这么一件元青花的高足杯。这杯子呀比较小巧，曲线玲珑，碗外壁上头呢画着一条腾云驾雾的游龙，颇有张牙舞爪的威猛。碗心呢是一朵单瓣的菊花，昂首舒展，恰似啊草原秋花似的那么漂亮。尤其让人着迷的是这高足部位啊垂又肥厚如玉，淡绿的虾青色叫人百看不厌。自从第一眼看见这高足杯，吴江就没撒过手，好说歹说让朋友割爱相让。吴江啊把这杯子请到家里来，就放在玻璃展柜里头了。到家里来的客人谁看见这件高足杯可都眼馋，也有让他割爱的，可是吴江呢就是不卖。拍卖行那老总啊听着信儿了，到家来瞧了半天，哎，叹了口气，您这杯子呀要放在厕所里头我们拍卖行许还有点希望，您都在这儿供着了，我就别开尊口了。
1: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元青花大罐在收藏界那大名鼎鼎，人们常说的是那件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鬼谷子下山大罐，这个是古玩收藏界的传奇之宝。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马未都说收藏》一书当中，曾经对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为什么这么贵做出了分析。哎，我呢也跟您说一说，第一就是题材决定的，瓷器题材很少有故事情节，画个花儿啊，啊画个小孩儿啊，这多，画这个历史人物的太少了。这个元青花大罐上面画的呢，还是军事奇才鬼谷子，这个大名鼎鼎的孙膑，也就是孙子，就是他的徒弟，所以这题材太好了。而且呢。哎，这个元青花大罐呢上面画的是战争题材，这跟朱元璋还有关系。当时啊这个朱元璋啊他的根据地是景德镇，这朱元璋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我怎么能拿下江山，所以呢哎这种军事题材的瓷器就应运而生了。这就跟新中国成立前夕跟初期人们对战争题材比较感兴趣，所以拍的电影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啊一个道理。所以元青花大罐当中画着什么萧何月下追韩信呀、啊、三顾茅庐啊、鬼谷子下山啊，哎，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朱元璋所喜爱的对象，所以那时候的瓷器画这个的也比较多，这是政治因素。其次呢，元青花呢开了中国陶瓷装饰的一个先河，在它之前瓷器装饰不这么强烈，现在看呢这鬼谷子下山的这颜色呀、画艺质量啊都是登峰造极的水准，永不过时。再有啊就是这元青花罐子的传奇色彩，说起来画有人物纹的元青花非常罕见，全世界不足10个，都是藏在博物馆跟私人手里边，主要有东京出光美术馆藏的昭君出塞青花罐，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的尉迟恭旧主青花罐，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藏的百花亭青花罐，英国铁路基金会藏的锦香亭青花罐，苏富比在1996年拍卖的三顾茅庐青花罐，还有西厢记啊、细柳营两个青花罐都是私人收藏。您想想这么大个儿画人物的罐子全世界就这么点儿，您想想它能不值钱吗？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991年的时候，赵传在北京开演唱会，舞台气氛完全被他点燃，唱到动情处，台下歌迷同时点亮了手中打火机，当作荧光棒挥舞。因为明显存在火灾隐患，吓得场馆方是紧急叫停演唱会，也是打那儿开始，演唱会禁止携带打火机入场。

句话是这样说的，从热恋中苏醒是爱情的先决条件。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当你感觉爱意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永远 deep in love 终归是理想化的状态，恋爱的起初都是在拥抱幻想，我们都会慢慢的看到真正的对方，幸运的话再慢慢的接受，慢慢的爱。

0: 逃脱。
1: 那个能带你苦中作乐的人，那个时时刻刻把你放在心上的人，那个总为你制造平淡生活中小惊喜的人，比那些总会说心疼你的人靠谱多了。说再多的我爱你，都不如好好的对你。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两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

0: 三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

0: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如风艳寒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味，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因为想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心机

0: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与风艳看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

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视空隙。

0: 四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不证明你。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病。大明，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

0: 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2: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2: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2: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0: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

0: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 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4: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现在告诉给你打电话。
1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房子过来了，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2: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2: 90%，10%收，10%熟，10%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出厂票多少钱？收
14: 和你联系啊。搞快点，搞快点。
1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这螺丝就行了。
1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
1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

0: 起高考身份证制发即市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2: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2: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3: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 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畦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4: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8: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9: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0: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1: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12: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24节气中的芒种。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在南平调研时强调，守好绿水青山，壮大特色产业，奋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1: 滕家才到古田县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强调加快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判令缴纳各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2.2亿余元，福建生态司法亮出5年成绩单；
1: 福建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各地扎实做好防汛准备工作，全力筑牢防洪安全堤。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6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先后来到南平市顺昌县、邵武市、光泽县，深入林业小镇、社区乡村、企业园区、文旅项目等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奋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清溪奔快，不管青山隘，源于武夷山脉的富屯溪，由北向南流经光泽、邵武、顺昌，染绿青山碧野，润泽两岸民众，更滋养带动了流域内的特色产业发展。顺昌县涧溪林业文化小镇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立的南方首个大型木材生产基地。周祖义一行走进林海史诗记忆馆，回望当年上海知名林工拓荒岁月，了解涧溪林业光荣历史沿革，查看基地历史遗存建筑改造的创客社区和幸福里康养社区，与年轻创业者愉快交流，鼓励大家继续传承和弘扬林区历史文化，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坚持保护活化并举，加快发展文旅加康养加研学产业，努力让林海涧溪重焕光彩。羊口林场拥有目前唯一的国家杉木种质资源库，是首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在羊口林场南方福建杉木良种繁育中心，周祖义走进杨林世纪展示馆，详细了解羊口林场发展历程和杨林人70年如一日坚守初心、赤诚奉献的奋斗故事。在杉木组培苗生产车间，周祖义询问良种选育繁育和林场改革发展情况，勉励林业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坚持科研报国，建设生态样板，讲好杨林故事，努力攀登良种选育繁育科技高峰，为林业发展、林农增收、林区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从一块萤石、一根竹到一只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邵武市拥有丰富的萤石资源和竹资源，在金堂工业园区，福建华裔三爱富福佑新材料有限公司，周祖义了解企业专注科技创新、发展福新材料产业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盯新材料前沿领域，强化产学研深度合作，加快技术迭代升级，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牢牢守住安全环保生命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动节能降耗减排增效。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指导和服务，帮助吸引更多优质配套项目入驻园区，实现园区产业集聚发展。在邵武竹科技产业园，周祖义查看了以竹代塑产品研发、毛竹精加工装备技术和竹产业链发展情况，与竹产业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交流，鼓励大家立足竹林资源优势，持续放大科创赋能效应，畅通成果转化渠道，深化四链融合发展，推动竹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光泽县依托盛农集团白羽肉鸡产业引领带动作用，创新产业带村共富工厂模式，实现村财增收、农民致富。在栾富共富产业园，周祖义听取这一联农带农机制取得的成果。

0: 向和企业食品安全工作落实情况介绍，希望当地加快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扩大产业规模，放大示范效应，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闽北自然生态优越，人文景观多元，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上午，适宜一号风景道连接武夷山和泰宁两大世界遗产地，将自然与人文景观串珠成链。在风景道涵盖的和平镇进贤村、大富岗镇大富岗村和闽台农业种植基地，周祖义与镇村干部、台农代表交流，要求守好生态底色和文化底蕴，加快和美乡村建设，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深化闽台农业与青年创业合作，全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于一体的共富旅游线。走进光泽崇仁古镇历史文化风貌区，古建厚重，碧溪如绸，远山含黛。周祖义关切询问古街巷、古建筑保护修复和活化利用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精心守护历史文化遗产，科学开发利用，创新活化模式，深耕文旅融合，提升业态品质，真正实现文化兴、产业旺、百姓富。在光泽寨里镇玲珑溪谷项目，周祖义实地了解富吞溪源头生态保护、清溪小流域综合治理、防洪设施建设等情况，叮嘱当地干部要高度重视流域生态管护，提升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健全巡河浇水工作机制，全力守护好一泓清水和秀美山川。在顺昌县双溪街道金溪社区，周祖义查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零碳生活馆和防汛物资储备室，与社区工作者深入交流，要求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到基层，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努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周祖义还沿江滨慢道步行查看富屯溪两岸防洪堤建设情况，要求时刻绷紧安全度汛这根弦，密切监测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加强救援技能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密防范暴雨洪灾等突发自然灾害，努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顺昌县信访局，周祖义接待了来访群众，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周祖义强调，要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信访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通过化解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不断凝聚信访工作合力，共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吴学林、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1: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6月3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前往挂钩帮扶的宁德市古田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滕家才指出，要充分发挥当地文化特色与生态资源禀赋，适时科学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社会资本，探索发展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更好助力富民新村。要保护利用好文化资源，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践行大实务观，支持实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今年省政协重点提案之一。滕家才强调，要因地制宜，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加快推动食用菌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民。省政协和各有关部门要以重点提案办理为契机，推动我省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滕家才接待了来访群众，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强化统筹协调、协同联动，依法依规推动问题解决，更好回应民生关切。
0: 记者林水杰、廖辉报道。3号至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艳红到部分省属国有企业调研，强调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0: 廖艳红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学习教育，严格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紧扣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要抓好党建这个最大政绩，切实把国企党建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记者徐元坤、刘文彪报道，6月3号，福建高院与宁夏高院共同签署了司法护航闽宁协作备忘录。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宁夏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出席活动并讲话。金银强指出，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福建法院将推进闽宁司法协作在人才共育共建、司法协同联动、业务精准交融、品牌共创共享等方面树立全国区域司法协作标杆。安长海希望两地法院围绕两省区产业协作、劳务协作和民生保障提供更加精准司法服务，持续完善跨域立案、委托送达、线上协调、协助执行等便民举措，更好解决两地企业和群众诉讼的急难筹判问题。
0: 昨天，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福建法院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期间福建法院生态审判工作情况，并发布2021至2025生态环境审判十大典型案例。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全省法院以审判职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归口审理三合一机制，促推刑事追诉、民事赔偿、行政履职依法衔接，高效协同。一审审结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3932件，生态环境资源民事案件3383件，生态环境资源行政案件2088件。发布会上发布了近五年来生态环境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庭庭长王江林：
3: 这十个案例从诉讼类型上涵盖了生态、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从保护范围上涵盖了森林、海洋、国家公园、湿地等多个生态系统，从结案方式上涵盖了依法判决和自愿调解。
2: 五年来，全省法院受理各类一审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由2021年的2438件下降到2025年的2137件，降幅12.35%，充分反映全省法院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依法治理取得积极成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姚立清：
4: 一以贯之，以生态司法之力护航生态省建设，35件案例入选国家级案例，多项生态司法创新工作连续5年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在世界法律大会全国法院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上做纪念介绍，为全国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持续贡献福建样本。
1: 高考、中考临近，我省生态环境部门近日启动绿色护考行动，严控考点周边噪声污染，为广大考生营造宁静的考试环境。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根据招委会统一部署，全省生态环境部门迅速行动，对考点周边的建筑施工、娱乐场所、餐饮经营、工业生产等重点噪声源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重点点位清单，实施精准巡查监管。在中高考噪声重点管控时段，各地采取日常巡查与夜间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考点考生集中的食宿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噪声源加大巡查力度。考试当日实行轮班巡查制度，对噪声敏感区域每日开展2次以上巡查，并视情增加夜间突击检查频次。除抢险抢修工程外，严格限制开具夜间施工证明。为畅通投诉渠道，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对噪声扰民举报实行第一时间转办处理，做到快速响应、快速处置。同时，各地市已通过多种渠道发布中高考期间噪声管理通告，引导市民自觉遵守，共同为考生保驾护航。

0: 保高考顺利进行，漳州市各级各部门联合行动，启动护航模式，全方位为考生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漳州台记者刘丽芬、林文熙，长泰台记者林义鹏的报道。
1: 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漳州市长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前往长泰第一中学学校食堂，对食材采购、验收、加工操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进行精细化检查。第三方检测机构采样员也在现场随机抽取当日食材，准备进行快速检测。厦门市华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采样员陈方东：
2: 高考期间，我们将每天安排快检人员随机抽取当日食材进行快检，保证餐前即时出具检测结果，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1: 同时，长泰区市场监管局将工作重心从查隐患转向管过程。漳州市长泰区武安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王静：
3: 考前完成一轮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考试期间，我们将选派食品安全监督员驻守考点食堂，确保考生每一餐都安全，每一口都踏实。
1: 为确保高考期间各考点及居民生活用电稳定可靠，国网漳州供电公司组织对辖区输电线路开展集中检修作业。国网长泰区供电公司设备部配电办输电运输班班长梁华清：
4: 我们本次检修作业计划完成12G原子晶具的更换和24G避雷器的安装。通过本次的检修作业，能够提高输电线路设备的可靠性、安全性。
5: 眼下福建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各地扎实做好防洪准备工作，全力筑牢防洪安全堤，依托科技引擎激活防汛效能。我省防灾减灾体系正加速迈向精准化、智能化。在安溪，当地新近投用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全面覆盖山区高风险区域，可实时动态监测河流水位涨落、边坡地质变形、人员区域安全状态等关键信息。安溪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负责人王清火：
6: 实现汛情看得见、险情早发现、转移快一步，以科技赋能防汛避险，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防疫。
5: 为切实提高应对汛期安全风险的能力，各地同步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连城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通过桌面推演与实战救援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组织开展各类防汛应急演练233场次。连城县防汛办主任黄征军：
7: 通过演练，不仅让参演人员熟悉险情处置的流程，掌握应急救援技能，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效能，形成防汛工作合力。
5: 既除隐患之险，又谋生态之福。我省将汛期隐患整治融入生态修复大格局。由溪县河岸坡生态修复工程目前有序推进，该工程实施面积15.2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防洪排涝灾害防御体系，改善水生态环境和沿河景观。由溪河大如明城三魁段岸坡生态修复工程负责人于伟杰：
8: 项目通过地形重塑呢，梯田修建、增设灌溉系统等措施，完成旱地和水田的修护工作，极大改善了土壤条件，打造为集休闲健身、文化体验、滨水游赏为一体的滨水生态公园。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雪玲，主播诸葛、梁爽。
5: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9: 需要弘扬
10: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9: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1: 欢迎收听 FM 101.7
1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大

0: 代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在会前看望了与会代表并合影。市政府副市长、党帅出席相关活动。民革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戴鹏飞、市领导陈仪、周乃松、黄家胜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在中共宁德市委和民革福建省委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宁德市委会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紧扣发展大局，认真履行职能，各项工作亮点分成，可圈可点。陈仪强调，希望民革宁德市委会以此次换届为新的起点，不忘合作初心，传承光荣传统，团结引导广大党员砥砺前行，做好政治交接，在薪火相传中把稳前行方向，服务中心大局，在助力发展中贡献民革力量，加强自身建设，在固本强基中夯实履职基础，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审议通过了民革宁德市第5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革宁德市第6届委员会，谢嘉玲当选为民革宁德市第6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 本台消息，6月3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莅宁调研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过筛式推进各行业领域排查全覆盖，建立风险隐患台账，跟踪推进闭环整改，未雨绸缪筑牢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坚持两创融合激活内生动力，锚定双碳赛道，加快转型升级，强化区域协同，夯实承载空间，以更精准务实的举措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5月1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对照新部署、新要求，转变发展思路，抢抓政策机遇，围绕管网改造、韧性城市建设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项目，提高城市安全、宜居、韧性水平。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系统梳理特色优势和短板，市县联动、连片开发，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项目谋划，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人口流动趋势和群众新诉求，强化投资于人理念，持续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优布局、补短板、强供给。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赵龙省长莅宁调研讲话精神，完善电机电器等产业政策配套，加快治改数转，扎实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产业先行、运营前置，探索茶叶、食用菌、大黄鱼等特色产业精深加工路径，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走好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文旅支柱产业，抓住暑期、闽超等节点，推动文商体旅农深度融合、相互赋能。要抓实抓好民生保障，聚焦群众衣食住行需求，谋划推进一批民生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包江苏、党帅郑健参加会议。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会见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肖柳南一行，双方围绕数字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底座建设等领域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持续深化合作，谋实项目支撑，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燕参加。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6月3号，上海新沪商联合会来宁考察交流政企座谈会及宁德市产业招商推介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现代产业指挥部副指挥长徐光中参加会议。会议集中推介了我市产业发展布局、重点招商方向、资源禀赋优势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果，与会沪商企业家立足企业发展战略和产业资源优势，紧扣我市新能源、智能制造、乡村振兴等重点发展领域，踊跃发言，深入交流，现场氛围热烈。陈仪指出，当前宁德正推深坐实1571策略体系，深入开展七大行动，发展势头强劲，创业空间广阔，希望各位企业家常聚宁德，深耕宁德，多方推介宁德的区位优势、产业底蕴和一流营商环境，为宁德的新能源布局、智能制造升级、文旅开发及乡村振兴等事业注入新的能量。陈仪强调，宁德市委市政府及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联的优势，做好桥的文章，坐实凝心聚力、牵线搭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让广大客商在宁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生活，共同推动宁德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沪宁合作的新辉煌。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林玲、陈宇报道。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成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6月4号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吴卫云参加活动，并宣布爱心送考车辆启动出发。今年是我市开展爱心送考的第17个年头。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由市区1200多辆出租车、网约车、298辆公交车、33辆社会爱心车组成的成丝带沪考联盟志愿服务队，将为考生提供免费搭乘到考场的志愿服务行动。志愿服务对高考考生实行路上挥手即停的方式接送，让考生搭顺风车，对特困生、偏远生和特别情况采用打电话调度，以点对点、一对一的方式接送。市公交公司安排公交党员爱心直通车，在宁德一中、宁德高级中学、宁德五中、宁德市国杰高级中学免费接送高考寄宿生，分别到各个考点参加考试。宁德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毛威：
3: 我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服务落在细节，严守交通规则，文明规范驾驶，用心用情做好接送保障，贴心服务，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顺畅、舒心的赶考环境。
0: 宁德市闽运出租车有限公司司机黄长青：
4: 我们会不负嘱托，严守规章，安全驾驶，准时平安接送考生，为考生营造平安畅通的高考出行环境。
0: 爱心司机蔡清城：
5: 我们传递新兴正能量，平稳安全护送考生，携手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出行环境。
0: 淘宝闪购、美团外卖成立高考急送爱心护航志愿服务队，遇有考生出现忘带准考证、身份证及其他必需物品等紧急情况时，考点工作人员或送考老师协调骑手志愿者承担高考应急取送任务。外卖骑手于新辉：
6: 争分夺秒，使命必达，我们为考生和家长解决燃眉之急，全力护航高考每一程。
0: 2010年，原宁德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兴城区出租车企业共同发起爱心送考，无数志愿者默默坚守、倾情奉献，规模逐年扩大，服务愈发贴心。这项活动

0: 也从最初群众自发的善意之举，成长为党政引领、社会联动、全民参与的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总编辑黄志玲，
1: 这已经是我们台第17年参与到爱心送好的活动组织了。那这17年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融媒体平台向社会招募爱心司机，主要是帮助那些在边远乡镇还有那些行动困难的考生顺利赴考。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司机如约加入，城思带呀，已经成为咱们宁德这个6月份最温暖的城市明天。
2: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记者从市人社部门获悉，第二届福建省青春之歌创业创新大赛将于6月底在我市举行，宁德市级选拔赛已于6月3号圆满收官。本次市级选拔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青年创业专项等5个创业创新专项赛道，各领域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路演，轮番展示创业创新成果。赛事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促转，进一步汇聚全市创新资源，厚植创业土壤。自启动以来，全市各类企业、青年团队等528个参赛项目积极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审筛选，共有120个优质项目晋级市级现场评审，参赛数量和项目质量均展现出我市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福鼎市山中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团队合伙人张文倩：
3: 我们主要是在乡村做乡村咖啡馆复合型的新业态。通过这次比赛的话，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我们也会通过这次的比赛的经验来更好的发展我们企业的优势。
2: 福安市普罗旺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兆远：
4: 那如果有幸呢，能够代表我们宁德市去参加省级的比赛，那我觉得那作为宁德人一定要打出我们宁德人的光彩，往最高的奖项去冲击。
2: 经过比拼，我市15个项目斩获省级大赛参赛入围名额，将以主场身份参加省赛。据了解，我市持续引入青年人才，集聚创新资源，不断激活创新创业内生动力。全市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项目获省级资助数量已连续10年全省第一，创业项目累计带动就业近20000人，相关经验在全省推广，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青年创业赋能之路，为宁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志愿同行、为梦护航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城思带在行动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